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进来哦，小教室花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4: 2026花金菇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3: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4: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罗东，头城到罗东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时间早上的8: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在现在马路小天使说，在台九线的礁溪路二段往南哦，过了白鹅路口哦，所以这应该是比较靠礁溪市区的这个路段哈。礁溪路二段往南过了白鹅路口之后，内侧有摆三角锥哈，那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哦，但是还不晓得为什么要摆三角锥哈，应该是进行一些路容维护，有可能是这个中央分隔岛的一个除草作业，也有可能是一些路面的零星修补哈，可能要等那个待会儿施工人员正式在进行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哈。好，没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说内侧车道被封闭起来，剩下外线车道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台九线的礁溪路二段往南的部分，过了白鹅路口之后，目前是有封闭内线车道哦。那实际上在这个公路局东分局给我们的一个那个就是道路施工的那个内容当中，也有讲到台九线的10排到4层路段哦，分别都有路容维护，还有路面零星修补跟灾害抢修的作业等等，只是它的那个路段很长哦，然后那个施工的时间也是很长，它不一定每天都有施工，或者是全路段都有施工，它只是可能要看天后状况啊，然后那个厂商的一个安排，作业安排等等啊哦。好，那其实除了刚刚讲的是10排到4层路段，这是会经过礁溪之外，另外台九线的4层到环市东路段也有路。

土壤维护啊，跟灾害的抢修作业的一个安排哦。台九线的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也都有安排啊。像今天天气应该其实还蛮适合施工的，其实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下个礼拜天都还蛮适合从事一些道路工程的，因为天气都会还不错哦。这次的好天气可能可以持续久一点，中间可能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一个机会，但是大致上来讲天气都还不错，而且温度呢就是会一天比一天热哦。好，这个是道路施工部分，大家参考一下哈。从礁溪要往宜兰方向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下哦。好，另外国道五号刚刚有提到，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哦，才刚刚进行没多久而已，所以现在应该是还是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好，8:13，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是礁溪知名的旅宿饭店业者哈，在今年的228连假期间呢，发生了有男客闯入女裸汤疑似偷拍的事件，这个事情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啊哦。好，对此呢有议员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呢，这个男客人竟然能够使用两三年前相同的门禁密码轻松的进入哦，可见这个饭店的门禁管理呢还需要再加强，要求县府应该把门禁管理跟隐私保护呢纳入旅馆的联合稽查项目。好，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228连假哈，这个有那个女性的这个游客在饭店的裸汤呢泡汤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有这个隔壁有男客闯入啊，而且还拿着相机，当场把这些在泡汤裸汤的女客人给吓死了哈。好，那当时也有这个游客呢反映说，是不是饭店的这个门禁管理有问题，因为密码长期都没有更换呐、啊。那可能很多人这个去住过之后知道密码，下一次再去住，密码还都一样了哈。不过对此呢，业者是表示是他们是有几组密码在替换的哈。不过这个轮替的密码当然可能要三不五时更新一下，不然久了之后可能很多人会去踹看看呢、啊、哦，去试看看呢、啊。好，所以就有议员呢在议会质询的时候建议县政府未来在例行性的旅馆稽查的时候，除了消防、公共安全还有卫生餐厅项目之外，也应该把门禁管理等隐私项目呢把它纳入稽查。那对此呢，县府公旅处表示呢，目前已经着手这个检讨这个稽查的表单，那未来将这个隐私门禁管理列为重点项目哦，希望保护住客的隐私并且减少纠纷。那消防官呢王雅玲也建议业者应该效仿日本温泉文化，每天呢更换密码哈。那据了解呢，这个受害的消费者有提出申诉，预计下个月会召开调解委员会。那受害者除了要求饭店补偿之外呢，一样也向该名呢，也可以向该名男客来求偿哦。但是我觉得，就算密码没换呢、啊，我觉得这名男客人的心态可疑啊。为什么明明知道那是女生的裸汤区，他还要进去闯进去？这一定很有问题哈。

好，8:16。其实除了饭店之外啊，像有一些民宿啊，它可能我们在订民宿的时候，有一些民宿它可能人员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当你订了预订民宿之后，它可能会给你一组密码，或者是可能进入房间也会有密码哈。像这种民宿饭店就民宿业者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要做一些管理哦，就是这个密码哈，也要3不5时更换，不能够都用同一组啊哈，不然的话其实真的也蛮危险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县政府呢，继113年呢荣获下水道业务评鉴特优之后呢，今年再度在全国下水道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评鉴当中拿下了特优哈，已经写下了2度荣获最高地等的这个等地的一个亮眼佳绩，而且也是我们这个岛内呢非直辖市唯一每年获奖的县市政府。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县政府这次推派的是宜兰水资源回收中心代操的，他在操作的厂商山林水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来参与评鉴啊。那在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一般作业跟紧急应变的项目当中，展现并且落实局限空间作业危害预防的一个标准流程，从作业前的评估跟许可，还有强制通风换气、连续气体侦测、人员管制跟监视等操作。一气呵成，所以获得了评审的肯定。县府水资处表示呢，下水道因为是属于隐蔽性极高的局限空间，内部环境复杂，而且存在包含像是硫化氢啊、一氧化碳、甲烷啊等等这些有毒气体，容易引起缺氧中毒，还有火灾爆炸等潜在危险，所以安全呢绝对不容许有丝毫的妥协啊。那县政府说，为了保护下水道从业人员的安全，落实最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从职安经费的动支，还有高标准的防护跟防爆设备的汰换，到现场的连续气体侦测以及及时监控，采取严格查核与督导，努力建构零职灾的作业环境。那实际上宜兰的下水道职业安全呢，已经连续4年都有获奖哦，包含2次的特优，还有优等跟佳作呢各一次，也展现长期落实下水道维护安全的制度。县府表示呢，希望能够借由参加全国下水道局限空间出入坑作业评鉴，来更加精进县内的局限空间作业安全，包含像是从基础训练啊、风险控管、设备检点到这个模拟演练等等方面呢全面升级，来确保每一项的作业都能够安全无虞，持续强化下水道的一个施工安全，来降低职灾的风险。好，这个下水道施工真的是很危险的，而且又很辛苦哎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2026第四届的云如明日之星蝴蝶杯全国桌球锦标赛呢，最近在宜兰举行哈。那这个林云如呢，因为他之前在国外比赛，所以没有办法及时返国来参加这个开幕。那昨天是这个赛事的最后一天，他特别呢在下午现身到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哈，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快闪签名，但是后来还是签了1个多小时哈。好，这个是出身宜兰的桌球国手林云如呢，他有沉默刺客的一个称号，为了培植新秀，所以每年都有举办全国桌球锦标赛。今年呢，第四届的云如明日之星蝴蝶杯全国桌球锦标赛的规模再创新高，吸引了全台各县市超过1100位的国小桌球精英跟这个队职员啊，来这边一起齐聚在一起，展开为期6天的比赛啊。那林云如因为上个礼拜才带着台湾的这个男子团体在伦敦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当中拿到了铜牌哈，那最近才返台，那昨天下午就出席了体育馆的这个签名会。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周末在中心文创园区的一场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的活动哦。今年以只享爵士为主题哈，就是纸张的纸，享受的享，爵士乐的爵士，只享爵士为主题，邀集了金曲歌手王若琳等重量级卡司来接力演出。活动不但是免费入场，更结合了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享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

0: 黄瑞峰以及成军超过40年的底细爵士乐团等指标性团队，16、17号一连两天将在中兴文创园区展现从经典到跨界的多元面貌。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在5月16、17特别邀请了奥比达来领军哈，那率领爵士乐团。另外呢，也包括了我们金曲奖的王若琳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9个人另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兴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初夏爵士音乐。
0: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兴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哇，在宜兰真的比较少有机会听到爵士乐团的一个演出啊。那这次安排有9个乐团呢，真的都很棒，而且有些还蛮知名的。礼拜六就明天，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还有一场哦。那平均看起来每一个乐团都有1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所以在明天礼拜六就是从2点到9点啊都有乐团演出，然后礼拜天的话是从下午的2点到傍晚4点，所以4点演出的话应该就是会到5点钟啊。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听一听哦，它是完全免费。那除了这个听觉享受之外呢，现场呢还有结合了这个爵士餐饮体验，有人气品牌推出限定餐点跟特色的调饮，就是饮料了。那为了回馈乐迷哦，只要完成指定社团任务，就可以现场去免费兑换这个爵士风格调饮，或者是金枣柠檬塔甜点等等的哈。文化局说，这个宜兰举办静好生活音乐节，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目的就是推广各种音乐跟生活文化的结合，好让大家感受音乐空间跟城市氛围交汇的这种独特魅力哦。好，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好，大家可以到中兴文创这边来走走，听听爵士乐。至于这个不同乐团的演出时间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可以上中兴文创园区的脸书去查询。好，8点25分喽，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好，爷爷泡的茶，8:29喽。好，这个是永兴路二段哈，东山乡的永兴路二段，靠近广兴这边有吊车在施工。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五号北上51.7K 的外侧路肩有一只三角锥哦，51.7，哎，这个是施工单位是忘了收走是不是？不过它在路肩应该还好，影响不大。51.7大概是在罗东路段吧，哈。好，另外在台九线礁溪路二段过了白鹅路口，有内侧有施工，也留意一下下哦。我们来关心新闻喽。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04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英妮报道。
3: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4: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3: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

0: 维尼特别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

0: 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行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交易。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2: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

0: 情啦，说实话是这样子。有些被害人他可能不是真的被害人，我们也必须老实这样说，他可能是有价的，就是把自己的提款卡交付给其他人。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的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或者是你的账户里面真的有这些被诈骗的金流流动的话，其实你是我们现在都会被列作是帮助犯，对不对？就是你是要负连带的赔偿责任的，不能说不知，法律不是不知者无罪嘛，对不对？就是你既然犯了法，你就是必须负责任这样子。
1: 对，但是如果你是有共犯的哈，那个检察官、法官都会来厘清。
0: 是，
1: 对，所以如果你是知情的，也是蛮危险，会可能会列为共犯，
0: 罪责会更重。
1: 对，你如果是知情的哈，提供这个户头账户给诈骗集团来洗钱用，这也是都会触法的。
0: OK， 所以还是针对今天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哦，不要因为要节省那个小小的运费哈，或者是听信我们诈骗集团的话术呢，加入一些莫名其妙的，刚我们刚刚分局长提到的网络客服啊，通常我们打网络客服啊，或者打银行客服电话，大家都一定有经验嘛，要等很久哈，绝对没有那种及时回复您，还帮你立刻转接专员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以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赶快拨打
1: 165反诈骗专线，
0: 是，或者是跟我们邻近的派出所做联系也是 OK 的。
1: 是，你可以直接到邻就近的派出所，我们同仁都24小时为各位民众服务。
0: OK，
1: 咨询
0: 是。所以今天特别针对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8:56，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76K 啊，哈，往宜兰方向，这个大概是在瑞芳的洞顶路路段。如果是从台北方向往宜兰的话，还没有到水南洞哦，接近水南洞的这个路段有那个边坡的施工哦。那感觉上这个边坡施工，我看一下哈。OK， 好，它是有占用了整个南下的这个路段，现场还好有两端的话都有工程人员在协助指挥。好，如果要走这个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8:59，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入口的外侧是有封闭施工哦，还有这个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也开始进行了，大家注意一下哈。9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场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

0: 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吼。
2: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

好，9:13咯。我们在进行今天的静候甲单元之前，先来关心一下哈。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国道五号要接国三南下啊，往那个木栅方向，好像有看到公路警察有举着红旗把车子这个拦下来哈，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我有问了一下屏控，屏控说那个是公路警察的一个勤务。那现在的话，已经这种状况已经排除了，没有问题哈，还是可以走哦哈。好，不过我刚刚也特别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好像往汐止方向。车子有比较多，有些时候要下匝道的时候可能还会需要等候一下下哈，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要往汐止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哎，现在看起来又顺畅了。好，嗯，这个交通状况真的是瞬息万变啊。那不过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只要有看到任何状况都会把这个讯息呢透过 LINE 传进来哈，感谢感恩。好，我们来看一下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51.7K 路间所有交通锥的状况，屏控跟我们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再来的话，目前国五南下在4K 的地方，这是在石碇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之间，说有一只动物已经上天堂了，这个稍微

0: 留意一下下哦。好，9:14，赶快来进行今天的静候家单元。我们来看看，要这个跟大家来分享是什么样的美食。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也是最会吃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嘉惠好，宜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好吃的料理嘞？
1: 哦，这道料理哦，我相信哦，有吃过的人有，但是人数非常的少。哦，因为这道呢是曾经参加过原民料理比赛，然后有得奖的菜。
0: 原民料理，所以它算是一道原民菜哦。
1: 是，
0: 那应该在原民部落可以吃得到吧？
1: 对，现在哈，现在就一家在做而已。
0: 既然有得奖，应该要多多推广啊。
1: 对啊，然后呢，他那里有就是一个亲子餐厅，然后呢，我就因为我点菜，我会特别第一个点我爱吃的，第二个就点我没吃过的。
0: 哦，是因为老师说要这个就是你的职业病，对不
1: 对,
0: 对, 对，你就是要到处去吃一些很新鲜的，对不对？
1: 像我朋友跟我谈到说，这里有候鸟啊，这里有什么哈，傍晚会出现什么鸟，说那可以吃，应该是这个这个红烧。他说，哈，你想到吃，我想到他很一年才来一次。
0: 对啊，而且那有些是保育类的，老师。老师，那到底什么料理啊？
1: 好，我们叫做小米哈，这个炖排骨。
0: 小米炖排骨，
1: 它风味做得非常的特别。
0: 小米，小米是真细的，真细的
1: 安尼
0: 啊，圆圆一种嘿吗？
1: 对，好，但它里面会有加酒酿。那小米是为了这个整个排骨好看
0: 哦。
1: 对，
0: 小米炖排骨，我还真没吃过。
1: 然后我吃过，我想说这有什么好吃的？
0: 对啊，有什么好吃的？
1: 然后心里在想，结果我一吃了，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小米炖排骨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于是他加了非常。就是在重咸，就是说咸度提高，然后把排骨炖得入口即化
0: 哦，
1: 然后又加上那个他们那个酒酿啊，他们一般在腌肉的那个酒酿汁啊，就加下去，真的非常的迷人。
0: 老师，那不就一掀开来，不就有浓浓的酒酿的那个酒味道？
1: 非常香，他这样子远远的，我就我的菜来了。
0: 等一下，老师。那他那小米是怎样？是就是把排骨放在上面，小米上面吗？还是把它裹在排骨的外面？
1: 哦，他是这样子哦。
0: 我很难想象这道菜。
1: 好，我们讲，那我也问他说啊，你这个因为他是学生嘛，我就说，你这个新开发的，老师吃起来还不错，跟我想象不太一样。他跟我说，哦，老师这个哈，我们是利用我们山上的小米，然后呢，我们把它泡4个小时，然后泡了就把它沥干哈，然后沥干，然后我们就加上那个酒酿，比如说小米呢哈用了6两，酒酿呢也用了6两
0: 啊，一样的量啊，
1: 对，
0: 哦，
1: 然后呢盐呢哈加。2大匙，就一人份的这样子哈，
0: 2大匙的
1: 盐，然后排骨半斤哦，他就这样，
0: 一人份呐，
1: 对，他是一个那个套餐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拌一拌，拌好以后，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盅里面，然后就去炖。炖将近2个小时，那酒香啊、小米香啊、米香都进去了。
0: 里面要加水吗，老师？
1: 他不加水
0: 哦，
1: 对。哦，加点那个米酒，就是起来的时候加点米酒这样，真的香死我了。
0: 所以它没有其他的调料了，
1: 没有，
0: 就是酒酿跟盐巴而已。
1: 对对、
0: 但是它的小米要泡4个小时，为什么小米要泡到4个小时？
1: 因为小米是一个很不容易煮的，你稍微不煮不熟的话就硬硬的。
0: 真的吗？咦，那细料嘞？
1: 对，你看那小鸟在吃的时候就很硬，还这样嚼一嚼这样子。
0: 我是没有看过小鸟吃小米啊。
1: 那小米我们来拿煮小米粥为什么
0: 要煮很久吗？
1: 对啊，里面还要放一点那个，就是类似小苏打，就是
0: 让它比较容易松散哦。
1: 对，
0: 哦，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对
0: ，OK， 我很好奇耶，老师，那所以这是一道算主食哦，对不
1: 对？
0: 就是可以吃单独点，它是可以吃饱的。
1: 你看它主食只有一个，可是它的那个副菜有5个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啊，炸那个金萱啊，
0: 哦，炸一整套的啦，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果冻，最可爱的是，它上面给你放一条，就是在旁边放一条小小的地瓜这样，哎，对，然后他怕你吃不饱，说老师没有吃饱的话，这个。

0: 我说开玩笑，那半斤排骨我就饱了。
1: 对呀、啊，半斤排骨我一人份呢、欸。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做的那个木瓜的那个小菜啊。
1: 好，凉拌的吗？
0: 对。
1: OK， 所以这是一份套餐就对了。
0: 对，它总共五个小菜啊，还有一个汤、啊，然后饮料哈、哦、请自取、啊，有咖啡有什么？我觉得真的，我光是吃那个排骨啊，我最。最喜欢那排骨，我现在去就点排骨。
1: 老师，他那个排骨是用什么小排吗？
0: 他用全部都用小排
1: 哦，所以他肉是多的哦。
0: 对
1: ，OK，
0: 肉很多
1: 啊。那这么我的意思说，他调料这么简单哦。
0: 对，
1: 就是那就是还可以吃它的原味喽，对不
0: 对？
1: 对 ，OK。
0: 所以跟着我点的人没有人吃完，所以大家就打包回去。他说：“老师，那在这讲啊，他们原住民都是很。”哦，那个
1: 热情好客都是这样子哈。
0: 对、
1: 哦，那可能两个人点一份，然后再点一点其他东西比较刚好。
0: 真的很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可以点饮料，那边有饮料这样子。
1: 是 OK，
0: 还可以带小朋友去溜那个滑草。
1: 还真的嘞，没有吃过小米炖排骨，
0: 我真的没吃过。
1: 所以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下次如果有到原民部落啊，有看到这一道，你可以点看看哦。
0: 他在南山的茶叶再过去一点点就到了。
1: 哦，南山那边哦，
0: 对，
1: 有点远哦。
0: 对，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
1: 为了要吃美食啊，不管
0: 为了吃美食、哦，
1: 跋山涉水都行。
0: 为了要吃猪脚，从这里爬到那个什么，那个
1: 屏东啊，
0: 屏东，然后吃的一只猪脚又跑回来。
1: 老师，今晚有宅配，好不好？
0: 对，我想想就很好笑。对，
1: 那是多久前的事情啊？
0: 哦，那十几年前了、啊哦。对，那时候还没有宅配，就哎，看电视怎么越看越好吃、哦、
1: 越想吃就
0: 啊，忍不住啊，出、啊
1: 就是、走吧，
0: 对，走吧，
1: 就去了。
0: 还为了这个猪脚那边住了一晚。
1: 哦，开车的人比较累吧？啊，吃猪脚补一补。OK 啦，大家如果不嫌麻烦，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做看看，因为我真的觉得它蛮简单的啊，
0: 真的，
1: 就是小米要泡时间久一点而已。
0: 对，
1: 其他
0: 那你盐倒放多一点、然后它那个酒酿哦，你
1: 老师
0: 买。
1: 那个他们用的酒酿跟我们一般的酒酿有不一样吗？一样的东西。
0: 他们做的酒酿是一般腌鱼跟腌这个山猪肉，
1: 哎，都可以。
0: 对，
1: 可是我记得酒酿有分甜的跟不甜的，对不对？
0: 酒酿有，
1: 像这种是不甜的，对不对？
0: 用咸的，
1: 咸的就是 对，就是比较没有加其他甜味的酒酿嘛，要不然还有一个甜酒酿，甜酒酿是拿来做甜点的，
0: 是，
1: 对不对？还好没有搞错，不然煮起来可能就觉得，那你讲给小米刚才被甜蜜勾了。我自己想的啦，OK， 好啦，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啊，真的很简单的做法，
0: 是，
1: 这就是去炖而已。老师说啊，但是炖炖要炖两个小时哦，
0: 对，
1: 还真麻烦。
0: 对，这样子哈、哦，它排骨剁得很大，这样子、哦
1: 啊，然后可是一弄下去就骨肉分离了。
0: 对对对，它一夹就骨肉分离，然后进去就化掉了，然后就赶快配饭、哦，然后一块排骨可以。配三分之一碗饭这样哦，
1: 那饭要吃很多。OK， 老师，我们今天这一道的小米炖排骨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1: 9:22，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就在罗东文化工厂这个大路口，目前呢有在进行道路刨坡，所以慢车道有封闭起来啊，比较不好走，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可能还会影响到前后路口的一个车流状况，因为刚好那个前后的路口的那个车子平均哦，大概那个什么叫做车流量也蛮大的，然后大家留意一下。再来的话，刚刚先前有提到国五，这是南下在石碇交流道哦，两个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的状况，是在南下哦，不是在北上哦。好，这个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屏控这边其实也有跟我们通报啊、哦。

好，这首歌曲叫做《花茶》哦，这个花茶很特别哦，很丰富的感觉哦。OK， 9:28啦，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五号北上32.6到32.5，32.6到32.5，大概是礁溪到头城之间路段哈，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各有一条橘色的勾绳哈，就布勾绳呢。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品控这边来通报一下哈，请他们在做移动式清扫的时候来协助处理一下。那我们的这个货车司机们，记得一定要把你车上货物固定好之外，这个固定货物的这些绳子也要把它收好啊哈。当你如果后面的车厢是空空的时候，这个绳子第一个不要让它乱飞，

0: 舞啊，乱飞舞其实有时候蛮危险的，时候不小心去撇到旁边的人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小心去勾到旁边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可能还好，但是如果在一般市区的话就很危险，因为一般市区的话可能机车的机会蛮大的，就旁边会有机车或者行人的机会会蛮大的，而且你万一让他不小心这个掉出来的话，那你到时候要绑东西的时候，哇，绳子不见了，这样子也很困扰啊。好，这个是国道五号北上32.6到32.5，大概是在礁溪到头城之间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这个布钩绳掉落，大家留意一下哦。好，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这边就在文化工厂这一个大路口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慢车道呢有被封闭起来，所以不太好走，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之前就有做那个道路刨铺了，那时候也是呢有蛮多车子会被卡住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包含前后的像是中山路啊，或者是再往前面一点的那个是什么路，维扬路过后之后是那个那个路口叫什么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好啦，主要是中山路可能影响会比较大，而且中山路口这边有科技执法，要特别小心。好，9: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1: 50,000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4.48%，受此激励，台股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净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亚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健捐基金会也提出4大诉求，包括完善道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梁姓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妹性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妹性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3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以毒品等罪

0: 认定良心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良心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男及刘男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良心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年约52岁、家住在屏东县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神情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他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他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汇整相关资料通报给外交部。组长黄唐义说，
3: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力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2: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你看对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3: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2: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3: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4: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2: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3: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4: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好，来自棉花糖的歌声，我常常想起你。时间早的9:42喽，好像目前外面有在下雨，只是雨这很小，但是地面上有打湿哦。好，我们看到一个状况，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北上32.6K 头城路段前外侧有散落物的状况，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另外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说有纸箱散落哦，中山路跟光荣路口哦有纸箱散落。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原来不止宜兰市在下雨，我们听众朋友说，哎，五结市区也开始在飘雨了耶。哦，早上看到那个天气，我还以为说今天天气状况不错，结果没有想到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哈。好，大家参考一下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9:43，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救辅以及的第一次考试考题解析，我们进入第九大题啊。第九大题讲的是什么嘞？
2: 好，那第九大题大概就是谈就业咨询。

0: 跟媒合服务的功能主要啦，哦，有五大类哦，所以大概哦又是一个所谓的连连看的一个考题了哦。
1: OK，
0: 好，那他给了五个答案，哦，就是第一个哦 ，A 就是需求评估及诊断哦，那他还跟你讲了这个内容哦。需求评估及诊断就是了解求职者的工作这个经历、能力、态度、哦、限制以及职业期待。那 B 就是分析及这个规划职涯哦，那就是协助求职者自我探索、职涯的一个分析以及设定职业发展的一个目标。那 C 就是推介就业及媒合哦，那就是依据我们这个分析的一个结果哦，提供适合的一个职缺。但推介这个求职者就业哦，第一就是就业促进及辅导哦，那就是提供这个履历撰写啦哦，面试的一个技巧以及心理的一个支持哦，那协助强化求职能力哦，排除这个就业障碍哈。那一就是连接资源或转介哦，那提供这个创业的一个咨询服务哦，职业训练哦，跟这个社政或者是卫政等相关这个资讯。好，他给了五个答案哦，那也把这五个答案的内容哦，也帮你做了一个定义出来哦。好，所以他就有五个这个小题一样哦，就是让你去连连看哦。所以他说，虽然对求职者来说哦，每一项功能都具有这个效益哦，但依据求职者的一个现况差异哦，仍然会有不同或适合的一个功能服务哦，所以请针对下列的求职者哦，回答就业服务人员最适合提供的一个功能项目哦，每项功能不重复，所以
1: 这是一对一啦，
0: 哎，对，就一对一的连连看了哦。
1: Okay.
0: 好，五个小题哦，第一个小题就是在家照顾长辈十年哦，跟就业市场脱节哦，目前刚结束哦这个照顾哦，想要重返职场的一个求职者。好，那在刚刚的五个里面，最适合的是哪一个？没关系，
1: 先消除法。
0: 嘿，如果我们还没有想法，
1: 那就先放着，
0: 我们就先放着。我们看第二小题哦，第二小题他就说，父母哦经营的家中老店，因为时代变迁，业绩衰退了，想接手这个家业哦，那寻求老店转型的协助资源，哦，我们父母的一个经营的一个事业啦哦，那因为他们可能年纪大了，想要接手给二代哦，那二代要来接手哦，那所以他想要来寻求就是老店转型这个资源的一个部分。
1: 这答案比较明确，就一啊，连接资源或转接啊，因为他是有点提供创业咨询服务啊。
0: 哎，
1: 对
0: 对，这个第二小题就比较清楚哦。好，那我们看第三小题哦。第三小题就是最近三份工作哦，都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而离职哦，所以想厘清自己的工作能力落差，以及找到可以胜任的一个工作。他可能比较适合在 B 的部分，没关系，我们先放着哦。好，那我们接着再看第四小题的部分哦。他说，具专业技能的工作者想转职到离家近的工作地方工作，离家近哦哦，我有专业技能，但是我想转职哦，到离我家比较近的，这个应该也蛮清楚。
1: C 呀，
0: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专业，只是他想要再找一个在我家附近的，所以他也蛮清楚哦，就是直接就是推荐就业了，在你家附近有，我就帮你推荐过去哦。所以第四小题的答案也蛮清楚哦，就是 C 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第五小题就是清楚知道自己想做的工作，却因为哦缺乏工作经验哦而裹足不前哦。那这个我要用刚刚我们讲到前面哦五个里面哦，又用哪一个哦来帮助他会比较好？他是想要做哦，但是缺乏工作经验，裹足不前。
1: 那讲工作经验，我又想到 A 啊，了解求职者的工作经验。
0: 好，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就是说他的这个求职能力哦，跟信心不足。好，那我们就大概我们再就连连看，我们已经连了，就是比较有的就是二跟四，因为二的话就是
1: 一嘛，
0: 二是一
1: 嘛，
0: 然后四的话，我们就是 C 啦哦。那其实我们还有就是 A、B、D 哦，这三个答案哦。那 A 就是需求评估跟诊断哦。那 B 的部分就是

0: 分析跟职涯规划哦。
1: 嗯，
0: 那第一的部分就是这个就业促进跟辅导。好，那就这三个来讲哦，
1: 就业促进跟辅导。
0: 嗯，
1: 所以第五小题应该是D吗？
0: 哎，对，第五小题就是D的。
1: 对对对，因为我刚以为这个已经选过了，难怪。嗯 ，OK， 好。
0: 好，那
1: 嗯，
0: 第五小题是D啦。其实我们这样的话，就剩下哦，大概。
1: 所以一跟三就是选 C 或 E 呀、啊。
0: C 我们
1: 把 C 选过了，
0: 对，我们 C 选过哦，我们就剩下
1: A 跟
0: B 哦 ，A 就是需求的一个评估跟诊断哦、
1: 啊、
0: ，B 就是分析跟这个职涯的一个这个规划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好，那其实 B 的部分哦，就是分析嘛，所以协助这个求职者哦去自我探索哦，职涯分析哦，那。还有就是职涯的一个规划哦，帮他设定嘛哦，他的一个职业发展的目标哦、
1: 嗯。
0: 好，那其实 A 的话就是需求诊断的一个评估，所以要去了解他的工作的一个履历啦哦，经验啦哦，这个态度啊等等哦，还有这个能力等等这些东西哦。好，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就是。第一小题里面哦，我在家里照顾了父母十年哦，那跟就业市场脱节了，所以目前哦，我想要回来，我想要回来，所以当然我们要先去了解他之前哦有哪些工作，因为他已经脱节十年，
1: 嗯
0: 啊、哦，那我当然要去了解他之前的工作的一个经历、能力、态度等等嘛，哦，
1: 嗯，
0: 那所以我比较。觉得啦在第一小题的部分哦、
1: 嗯、
0: 可能是比较适合的是在这个 A 的部分
1: 哦、嗯、
0: 是这个 B 是属于就是说协助他去探索哦那个能还有就是再分析跟设定之类的一个目标哦那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离开职场十年的人哦可能不是去分析他那个部分而是需要去评估诊断他的一个过往的一个经历的部分、
1: uh-huh,
0: 哦、那我们在第三小题里面他说我最近三份工作嘛都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而离职、
1: oh, 但所以要去分析这个人的一个
0: 哎、欸，所以想要厘清嘛、uh-huh. 自己的工作能力落差嘛以及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
1: uh-huh.
0: 所以主要是分析
1: OK OK 这样子解释合理、
0: 欸、
1: 嗯 OK
0: 嗯
1: 好老师那我们这题就先讲到这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讲就可以喽。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每个老师。好，另外我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以为说我们那个吴信生老师是现场节目，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预录的啦，不是现场节目啊。
2: 所以回去可能要可以开始读书了啦。
1: 今天是礼拜五了，来自维里安的歌声 ，See you on Monday， 但我们还没有要说拜拜哦。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刚刚播的那个维里安的 See You on Monday， 我决定以后礼拜五啊的这个时候就来播这首歌。
2: 为什么？
1: 就是 See You on Monday 啊，
2: 就是礼拜一，
1: 除非我礼拜一休假的话，那就不能播了。
2: 可以了，做片尾曲啊。啊，
1: 对哦 ，See You on Monday 哦，开心哦，明后天休假了，可以睡晚一点了。
2: 真的，哎呀，你的时间差很多哈。
1: 哎呀，哎呀，我觉得只要多睡半小时，都真的差很多。
2: 啊，那你通常会这样吗？礼拜六日你就会多睡吗？有的时候习惯就习惯了，
1: 有时候不一定哎，但是通常就是你醒来啊，但是不见得会起来，顶多起来上个厕所，继续回去躺着
2: 这样子。
1: 但是继续回去躺也不一定是睡着了，有时候可能就滑滑手机啊，听听音乐啊，听听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这样。
2: 这样子哈，对，蛮也觉得蛮自在的。
1: 对啊，就是没有压力嘛，你就不用赶着出门呐。
2: 恭喜哦，两个早上你可以这么轻松自在，
1: 真正是
2: 心情再好啊。哎，礼拜拢恭喜两天啊，对吧？
1: 真正是小美满呢，
2: 小确幸，
1: 小确幸啊，
2: 对对对对对，嘿嘿，你看我的目睭，
1: 安那那乌乌啊，乌青啊。
2: 我比较乌青呢，
1: 系啊，想到乌青，
2: 我的选工我是不是得了血癌啊？
1: 对不？
2: 我最近都莫名其妙。
1: 你应该去强剥掉，
2: 无人搞剥啊！但是我那一天目睭会变僵，
1: 你讲叫乌青，常常乌青正常，我常常嘛卡还是手啊打乌青啊。
2: 无，因为我去查资料，莫名其妙的淤血或者是出血，
1: 我觉得你一定是
2: 极度疲劳、气喘，
1: 哎，或者是说你那个可能那个地方刚好有那个什么血管。挡住堵住了，有可能
2: 血管堵住了，
1: 或者血管比较
2: 细微，血管
1: 薄嘛，微细管比较薄嘛，它就会容易那个。
2: 因为我觉得早上起来没看到，它自己浮出来了，自己浮出来呕气。
1: 你看那款，刚刚我画眼影呢，
2: 啊，那款我眼影，
1: 你应该另外一边补一下灰色。
2: 哎，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是几寸呢？我是几寸呢？我不是眼影的位置呕气呢？
1: 不会啊，这样没有，这样看起来就是像画眼影啊，
2: 这位置不对吧？
1: 你另外一边补一下啦。

0: 还好没有很明显，你不讲我都不会去注意。
1: 因为像莫名其妙都听到有些人讲说，
0: 又不是
1: 很黑很黑的，成年人啊，突然他得了血癌，他得了血癌，我就想说，会不会我也跟上流行？
0: 你不要在那边那个好不好？
1: 吓死自己了！
0: 真正是继续不给你
1: 蒙对，
0: 还不给扒回去，我讲
1: 了，无啊，想
0: 欧北乱想啊，真正是
1: 对对对，因为干嘛唔进恐怖啊你？
0: 该吃吃，该喝喝，要开心，好不好？
1: 因为不知能啊，这个无常啊，人生无常。
0: 对对对，你看像那像你刚刚这样讲，我就很有道理啊。我每个礼拜都会有可以两天的小确幸，这样这样想想也开心啊。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对，总是要找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1: 应该不止啦。嗯，我甚至觉得，如果说你认为这样就是开心的事的话，哇，那一天当中有太多开心
0: 了，可以开心的事哈，
1: 对呀，嗯，对不对？
0: 说的也是，嗯嗯，那意思是叫我不要开心的吗？
1: 没有，叫你要多开心呐。对，
0: 那我是有多不开心啊，
1: 我有多悲惨，
0: 需要这样子的，先需要这样去找小确幸来让自己开心。
1: 哦，所以你不是嘛？哈，
0: 好，我没有，
1: 那应该
0: 是
1: 我啦。
0: 是啊，
1: 还有我应该多找一些
0: 开心的事。你比较需要，你常常想太多，对对
1: 对，而且想的都是负面的。
0: 是是是，你多跟我聊聊天呢。嗯。我会帮你找开心的事情。
1: 我跟你聊聊天已经够多了，还好我们每天都见到面。
0: 可是有时候
1: 除了六日而已，
0: 可是有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聊天呢。嘿，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好吧，
1: 十
0: 点嘛，嗯，
1: 好
0: ，See you on Monday。
1: 恭喜哦，下礼拜一见。
0: 好，拜拜，
1: 再见。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复接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先来看一下啊，目前的国道五号有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在北上的部分哈，好，我们看北上发生什么情形，大家注意一下喽哈，跟我们耶兰乡亲朋友是有关系的哦。在头城入口的外侧，现在有封闭施工的情形啊，它是封闭外侧，所以大家走一下内侧车道哟。那再来是北上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现在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南下的话呢，是头城到罗东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进行中。好，再来看一下呢行车的速度哈，目前速度情形呢，好，都安好哈，无恙哈，就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今天呢，在天色的部分呢是稍暗啊，所以朋友们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会更加的安全哦。现在的国五北上和它的速度可以在78以上啊，那南下的话也有71以上。那进入隧道的时候要开车大灯之外啊，您在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好，10:10，我们来看天气啊。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有好这两个特报，一个是大雷雨，好，昨天呢也都有发布大雷雨啊，不过那个大雷雨呢不在宜兰地区。那今天会不会来到了宜兰呢？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看看啊。好，路上强风特报呢也是被发布的讯息。先来看，这是花莲哈。好，今儿个呢跑到了花莲这边呢，下了大雷雨哈。好，朋友们注意一下，他说时间上呢目前是持续的状态，会到10:29。好，我们如果要往花莲地区移动的朋友们呢，你注意一下这个情形哈。好，其实走山区路段呢也要非常注意小心哦。如果有发现到说呢山区有些小摊方啊落石的状况，请您记得再跟警广说哟。感谢控吧控控控控控节能三。那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好，花莲的路况哈，您就可以拨7号分机，好，告诉我们花莲分台的服务台。你告诉花莲分台的服务台，我们这边呢也会看到相关的讯息哈，所以呢宜兰这一头呢也会哈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我们刚刚讲的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发布的地区是在花莲，刚来跨这里哈，这里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好，有哪些的区域啊受到了影响，会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地区呢？和这个部分呢我们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啊。好，在宜兰县哈并不在里头，好，但宜兰县不在里头的话呢，台东，好，台东呢是在列的，所以哪些的区域呢目前受到影响，我们看到的是新北市了，也在我们的附近了，还有桃园、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县，因为受到东风偏强的影响，它影响到的是2天的时间，礼拜5跟礼拜6哈。好，刚刚所提到的地区的话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情形，所以大家呢在户外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哦。

以天气报备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啊，只有南部地区呢有些微的阳光露脸哈，其他的县市的话呢都没有。好，我们透过各测站来了解一下，宜兰和大致上的情形呢都是阴天的居多哈。好，下雨的地区呢也有出现呢。我们再帮朋友们好来说明一下，什么地方会有下雨？如果您前往该处的话呢，自己更加注意哈。今天雨具都要带着的，不用多说哈。那大礁溪的部分降雨中，在北关，在阴子岭，在平林石牌，还有在桃源谷，在壮围和这以上地区呢，都是目前出现下雨的情况。至于是温度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发现山区啊，山区当然太平山区的话温度是最低，目前呢 14.3 度，这都要请外套的啦啊。再来呢，在那边北地哈，北地的库维维目前呢在三星的蓝阳分厂这边呢温度算高的了啊，25.2 就算高了哦。宜兰市目前23.6 度哈，其实这两个地方它的温差呢就有差距去到大概在一度多了哈，有这样的差别。好，我们再看一下罗东好了哈，罗东通常温度也比较高，哎，没错，罗东目前是25.8 度，好，那其他地区的话呢，都低于如此哦，所以目前看到的哦，最热的地方真的是罗东25.8 度，那平地的话呢，大致上就是24 度上下。今天降雨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哈，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加小心。好像是呢，在今天礼拜五上半天是80%的降雨，下半天会缩小为40%。那明天的话呢，也是30%的降雨情形。我们看到呢，这个天气呢会越来越好哈，一直到呢下礼拜二三的时候哈，四哈，我们都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现哟。但礼拜六、礼拜天哈，马上就到的礼拜六、礼拜天呢，在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有时候呢还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呢，在这两天，好朋友们如果说要外出旅行，好的话呢，你要特别把那个雨具也是带着的，准备着的哈，有备无患呢。那今天全天的温度变化并不大啊，全天是22到24 度之间。我们来看六日哈，礼拜六的话呢，21到26 度之间，礼拜天21到27 度。好，所以温度呢，礼拜六、礼拜天会比今天来的高一些。哦，下礼拜四的话呢，高温会到31 度呢。在恰座和咱明天昨天都已经搞了。海边上的风浪的情形呢，今天浪高1到2公尺啊，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

0: 好累哦。
1: 累啦，那来杯咖啡提提神吧。
0: 哎，下雨了哎。
1: No, 这个伞给你。
0: 哇，起风了哎。
1: 有点冷哦，我去把窗子给关好哦。
0: 哎，那我走了。

听众有提到说呢，哈，这个有纸箱掉落的地方，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了哈，因为我并没有看到呢有排除的状况。那这个位置呢是在罗东的中山路跟光荣路口之间哦。

10:23啊，首先呢，慧玉看到的好这个讯息呢，跟朋友们讲一下，就是呢，在稍早的时候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好，这是北上啊，哈，北上呢，曾经有用路朋友们提到这个消息啊，他说呢，在那个32.6到32.5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有橘色的钩绳，好，这就是大货车他们车上固定东西用的，但掉下来。来了哈，有一个呢橘色的钩绳哈，有各有一条，那在外侧的车道跟路间各有一条，就总共两条了。好，这个状况呢，我们那个时间点呢，在9点多的时候哈，已经通报给平林行控了。那现在这个状况呢已经被排除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没有问题喽。好，那有需要您注意到的一样是在呢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入口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那另外北上的话，苏澳到罗东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状况，这两则呢是没有改变的。那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也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好，这个部分呢倒是都还维持蛮不错的情形。好，这个朋友们通行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苏澳地区的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哈，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这个施工厂商呢，好，今天又有新的讯息跟我们讲到说呢，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哈，好，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从下礼拜一开始到10月底哈，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施工的范围就会来到了台二雾线上啊，在台二雾线的苏澳马赛路，台二雾线的5.6到6.5这1公里的范围里面呢，它会来是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啊，因为呢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它的范围呢非常非常的长啊，所以呢每一个阶段做到了哪里啊，那目前呢施工的厂商也很感谢你们啊，可以告诉我说呢是在哪一段呢，否则呢那个落落等一路啊，那么被说话给大家公开详细到底是大家的范围来的好不好，将它的进行钢点好，所以呢，已经汇报哈，讲一礼拜一开始呢，咱要所在所在了哈，在台二雾线呢，5.6到6.5公里，在马赛路上会施作呢这个工程，所以届时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降速通过。这边所谓的降速呢，是30公里以下哟。再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施工的地方呢是在台二线的161到162公里的范围，是在苏滨路二段上啊。那苏滨路二段上呢，污水下水道呢已经要收尾了，所以呢，在7月31号前呢，会进行呢这个道路的刨铺作业啊，就是呢再把那个路面呢给它回铺哈、啊，让它平整，让之后呢这个施工撤除了之后呢，大家通行这个路段呢会非常平顺好走哈，好走，所以呢，在接下来呢就要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了啊。虽然两个地方哎，一个是在滨海公路上啊，一个是在台二雾线，下礼拜一开始要进行台二雾线的施工了。那这个礼拜呢，大概在苏滨路的二段上哈、啊，这边的污水下水道呢要开始来进行呢把路面修复的哈、啊、这样的施工，到7月31号。但不管怎么施工了哈、啊，都会对大家造成影响，所以你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要降速，要小心，配合现场的指挥啊，来通行喽。

播报这个道路讯息的时候呢，都会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各界啊，或者各个呢这个营造单位啊，或者是呢公务单位啊，随时回报的各项的施工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会发现到时候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状况了哈。那这个部分呢，非常谢谢大家的回报，那也更谢谢呢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就是听众朋友们加入金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啊，好，那时刻的再帮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新发生的道路的现象，好，也让我们节目当中呢得到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都要谢谢您马路小天使哈。好，那跟我们讲一下啊，不是，应该是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 LINE ID 哈是多少， LINE 的 ID 啊，这个数字一组数字呢，你把它输入之后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友了哦，0800000123.4，也欢迎您，也邀请您，更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这是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 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

0: 以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0: 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

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万杰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万杰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
1: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拉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10:46，外头的天空呢也还是阴阴的啊，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下雨的状态啊，可能会有新增加的部分呢啊，因为高达80%的降雨率，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在马路上啊，一来呢天色昏暗哈，那就是您自己呢在精神方面呢要足够好哈，好不要呢疲劳开车了，也不要酒后开车。好，这都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情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马路消息的部分呢，好，一25线的地方，这是长期施工的，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在拆除珍珠桥作业中，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那东山乡的梅林路啊，这边是水沟的工程，刚提到的这两处呢都是长期施工，像梅林路的话呢会做到明年2月底哈，那如果是珍珠桥的拆除会到9月底哈，所以都请朋友们这两个路段的话呢目前呢比较不方便哈，所以呢您走的时候呢改道一下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了。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是人行道的哈，这个施工改善的作业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以及呢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好都有在办理工程的状态，好，这两个施工呢也会拉蛮久的咯，好，所以大致上呢都是在慢车道的部分哈，在进行工程的办理啊，所以也请您啊在通行的时候，尤其是摩托车骑士呢，要更加注意小心喽。现场都有交管，好，所以您配合一下即可。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滨海公路上头啊，在头城的大溪到耿坊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自行车的友善空间以及护栏的改善工程。好，这个状况的话呢是遇雨顺延啊，假日呢也不施工哈，所以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它是早上6点到晚上6点，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朋友们注意它的外围。车道呢，会有封闭的状态，好，所以这影响到的都是呢，在机慢车道上呢行驶的用路人，好，大家呢在通行的时候，你会比较靠到那个快车道的部分哈。那快车道上呢，我们也知道呢有车子，那滨海。

公路上的车子呢，速度也都蛮快的，所以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哈。我们开车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呢，这个机慢车道呢是在施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摩托骑士啊会靠你比较近一些啊，大家彼此之间呢要互相的礼让通行哦。好，提到了这个大溪到耿纺路段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路标，是台二线的 121.6 到 130.5 公里的范围。好，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呢，有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的这个部分呢，好，我们也讲了好多天的时间了，因为它呢办理的时间长度也蛮长的，会到5月22号。那基本上的话呢是假日不施工哈，那每天早上呢在开工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的上班时间呢几乎相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在办理工程，都是采取机动管制作业的情形。好，提到了是在台二线、台二雾线啊，以及呢在台九线上是哪一座桥梁呢？好，这里我们帮你来做整理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滨海公路上的话呢，是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

这个范围是161.3到166公里的地方。那台二雾线的话呢，是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这是8.3到11.9，接近12公里的地方。在台九线呢，是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这里的话呢是99.2到104公里的范围。

好，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东澳、在南澳啊，都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路标哈。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态。那东澳路段的话呢，是在116.9公里的地方；在南澳的话呢，是120.7K 的位置。

好，其实呢，很多的事工啊，都会延续性的，所以呢，我们跟朋友们讲到这个事工的范围的话呢，你又觉得说呢，哎，昨天有听到，前天有听到，上个礼拜有听到哦，怎么现在还在讲了这样哈？好，我们都是有什么说什么哈，因为我跟你讲呢，就事工是延续的嘛哈，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呢，很多都是重复的了哈，好，没有错的哈，就是如此的情形。好，我们接着讲到的是呢，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好，在惠德隧道南口有上边坡的施工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在整点半点的时候呢都会各让您通行哈，但是呢它是预雨顺延，假日也不施工。好，所以呢在今天的状态的话呢，我们知道花莲地区呢有大雷雨特报哈，所以呢假设啊这个惠德隧道这里哈是在下雨的话呢，那么今天它这样的管制呢就没有来办理跟进行了。好，所以呢它是平常日哈在办理施工的范围，明后两天呢也没有施工。讲到惠德隧道的南口是 162.8K， 好，这里收在啊，这里时间啊，好，你讲我常常听到你的讲这呢哈，因为1/3/23就开始办理工程，一直到6/5号哈，所以我一直讲到6/7号了哈。

现在时间10:54，所以呢，待会就整点了，在5分钟过后哈，11点的时候呢，这里哈，如果今天有施工的话呢，那就等于11点会放行一次哈，再来是11:30、12点、12:30、1点、1:30、2点哈，以此类推的状况里，你都会发现说哦，会得隧道这边呢在做交通的管制啊，一个小时放行2次。就会想说呢，哎，我的路况讲得这么顺哈，啊，听兵用写龙，得讲路况啊哈，都讲很多很多哈，啊，因为真的施工很多很多哈，好，啊，难怪我在下班的时候嘛是4CM 哈，家人甚至跟慧宇讲说，啊，你上班的工看你阿姐啊，阿弟下班够被讲哈，啊，没办法，我已经养成习惯了，4CM 弟弟讲，弟弟讲。说再多也不厌烦，这样哈，我们路况也是这样，说再多也不厌烦。我就是爱你安全呐，爱你小心呐。我耍的别个更哦，好，我们讲到呢，台九丁线呢，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啊，哈，有的观音路段的保护，你嘛怎样啊？这些地方呢，就是整点放行一次哈，好，这算是比较严格的交通的管制啊。整点放行就是在1点、在2点、3点、2点、3点，这种整点放行的意思啦。我讲个自己蛮爱笑哈，真老讲。好，观音路段的话，路标呢是39.8跟45.2K 的地方，这两处都在施工，都在做边坡的刷坡作业，所以整点放行一次哟。

好，这叫做呢停不了的爱。好，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范围里，灾害抢修的工程这边做刚个尾对啊，所以呢，赶快，得得拜一个拜个，对，在斜背点告一波一个点，咱通过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在路标呢是台七甲线的34到44.5公里的地方。还有在三星你们要注意，三星在一段台七丙线的10到14.2K 的地方，从天颂陂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在刨铺路面的工程哟。好，这边采机动管制。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越陷越来越慢，拒绝在我的未来越来越酸，走来的路都腐烂，光越来越暗。
3: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

0: 加油。
1: 好，时间快到11点钟了，我们知道礼拜五哈，慧玉呢也会有健康的单元啊，所以呢今天呢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健康的这个议题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呢男子不孕的问题。好，邀请到的是阳大的院长黄志贤院长，帮我们提到的之前讲到的是呢非阻塞型的无精症哈，那今天要讲的是阻塞型的无精症哈，这发生的原因啊，怎么处理等等哈，这些的问题，假设呢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朋友们可以仔细听哟。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9.6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2: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3: 小萱萱，来来来。

0: 这个健康起步骤的单元，好，我们接着一样啊，在道路方面的状况啊，注意一下，在国道上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在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走外侧车道啊，这是要请你小心的部分哦。好，我们看一下呢，时速的状况呢，目前在行车的情景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也没有问题。好，用路人有跟我们讲到说呢，罗东文化工厂的慢车道呢有施工的情形，在中油加油站这边的慢车道目前呢有开始呢在做这个封路的工程了甚至在这个家具行前目前呢也在办理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这边车子也都蛮多的哟。
1: 我们不会老小轩轩哪来？
0: 哎呦，路况呢？再跟我们说一下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啊。那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两个部分都是您可以提供路况的方式。

0: 做运动卖讲话啦。啊，我都是算啊，倒位啊，袂记呀啦哩。
1: 健康起步走，一样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黄志贤院长。院长本身也是泌尿外科，好，我们在阳大这边呢已经开始为听众朋友来做看诊的服务喽。好，但院长好像一个礼拜才一次而已，哎，院长你是哪一天的看诊时间？
2: 哦，谢谢慧玉哈，我现在帮我的门诊再 promote 一下，我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
1: 就只有下午，而且只有一个礼拜一天而已哦。
2: 对，因为我家院长要管很多事情。
1: 进保研啊，
2: 啊，进保研，进保
1: 研。对啊，院长
2: 挤出，但是我非常非常享受我的看诊的过程。
1: 嗯，
2: 啊，因为在这边也可以帮助很多人，然后分享许多的这上面我们有关于泌尿科方面的知识。
1: 对对，因为我咱因为哈，你本身台语真够讲哈，恁咱咱宜兰人看门诊拢爱讲台语哈，是不是拢讲台语较侪嘛哈？
2: 台语较侪，
1: 较侪哈。啊，恁院长，咱即阵嘛看诶，即个门诊当中啊哈，来问咱男性不孕问题朋友有侪无？还是讲你大部分看诶拢是大肌瘤诶病人哦？需要你解决的问题，有的是社会腺肥大嘛哈？
2: 对。
1: 那可能有些也是不孕症打听来的哈。
2: 对。
1: 啊，你安尼解分析了，看啥会较侪？
2: 我其实我是看泌尿科啦，
1: 泌尿科
2: 。啊，泌尿科内底大家拢认为讲，可能拢是老大人较侪。
1: 无晓。
2: 啊，老大人其实我看啊，咱讲尿泡酸，肥大、社会腺肥大啦、前列腺肥大这类物件，当然是老大人较侪。
1: 是。
2: 但是我今麦看另外一个专长，就是咱看的不孕症。
1: 嗯，
2: 啊，不孕症老大人跟因无啥物关系，
1: 啊，拢是该生拢生啊啦，
2: 拢是少年家啦。
1: 谢谢。
2: 啊，今麦我看，咱可能我的小孩那个年纪的那些年轻朋友们，所以大部分。我今麦刚刚少年人讲台语，刚刚无讲简练的，
1: 所以哦，今麦讲国语较济，
2: 讲国语较济，
1: 是是好，
2: 所以
1: 来看我们院长的哈，其实都有打听了哈，现在来看的很多都是属于男性不孕的这个问题哈。好，既然年轻人讲国语，我们就回来讲国语。
2: 对对对，我想说今麦
1: 是
2: 如果重要是讲掉跑爽，那得讲台语。
1: 那
2: 就讲不孕症的话，我们讲国语，可能我们这个收听的大众哈。也许听得比较顺一点。
1: 对对，好，那我们就回到了第二集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是说呢，如果说呢，我们的工厂不制造精子的话，啊，那真正有其他的方法，有什么方法来做改管？好，咱就来顶几集来做了，当中有讲到哈。那现在我们讲到说呢，无精症的部分呢，哈，哎，也有那种阻塞型的无精症。
2: 对，
1: 好，
2: 我稍微再把前情提要一下，我们在讲说，不孕症里面，男生的不孕症里面。比较大的挑战是那种无精症，就是没有
1: 精子，
2: 有精液，但是没有精子，
1: 没有蝌蚪。
2: 其实对，没有蝌蚪。其实严格的讲，正确的称呼叫做无精子症。
1: 无精子，
2: 但是无精症好像都没有空包蛋。
1: 嗯，
2: 好，但是空包蛋是空包蛋，那一种诊断，我赶快。所以我们一般讲无精症，我会确定说，你是没有精液里面没有精子，还是说？是空包蛋啊，我都在之前会先确认一下。
1: 是，
2: 那大部分会讲的说，哦，里面没有精子。
1: 嗯，
2: 那没有精子的患者，那我们会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我们所谓的非阻塞性无精症，那还有一类就是阻塞性无精症。
1: 嗯，
2: 简单的讲，非阻塞就是工厂制造有问题。
1: 嗯，
2: 那阻塞就工厂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输送啊，运输。有问题，送不出来，
1: 是满
2: 那个结石累累，好，在果园里面都是一大堆，我们在稻田里面绿油油都是结穗累累，可是。

0: 市场上都买不到，
1: 嗯哼，
0: 买不到就是有问题，
1: 缺货了，
0: 缺货，那你可能在他做这个产销运送出了问题，
1: 呵呵，
0: 所以我们这一类问题呢，在无尽镇里面，它其实不是大宗，它占三分之一，
1: 嗯嗯，
0: 三分之一，但是它是最可以治疗，它是很容易处理的。好，怎么说呢？路未通，
1: 咱就开路，嗯，
0: 甲修理又好，
1: 是，
0: 好，咱都风太贵，啊，这路都坍方，
1: 嗯，
0: 啊，崩起。啊，咱就去公务那个公务局啊，给他处理好，啊，路就搁通啊。
1: 是、欸。
0: 但是有几种状况哈，就是讲你要通的话，就是要有运量。
1: 嗯、
0: 啊。我们需要很多的运量的时候，我们才有值得去修。
1: 嗯。
0: 如果你不是需要哈多，你要生你不是要生一个宝堆。
1: 嗯，那没呐。
0: 你好好的宝贝生一个两个就好啊。
1: 掉两个。
0: 真的是安尼。我得给你现，我得现摘，然后用直升机送到你家去。
1: 嗯，
0: 好，这几点我这类思维的
1: 哈。
0: 等于跟我们今天重点是主色的话哈，它的源头，它的睾丸里面是龟长呵呵，龟龙呵呵，阿龙呵呵安呢？咱的技术得讲，我阿龙把精子请出来，取出来。
1: 嗯，
0: 因为后边弄叫这好的办法。我们的实验室里面，我们在试管婴儿实验室里面都有那个技术，只要你有精虫，
1: 嗯，
0: 事情都好办，
1: 是
0: 啊，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方法把它送到卵子里面去，
1: 嗯，
0: 不可惜开钱呐，
1: 嗯，哦，开钱这钱
0: 啊，哎，开我修夸卡贵了，
1: 开这钱 啊，
0: 所以我们有些情况真的是患者不能接受做试管婴儿，好，后壁讲哈，第一有宗教上面的限制，
1: 是，
0: 好比我们的天主教，我们天主教的教徒们，
1: 嗯，
0: 好，那因为教义的关系，
1: 是，
0: 不能接受说这个生命是在母体外面产生，
1: 哦，有这样的一个，
0: 所以说在天主教，哦，我们天主教会的医院，天主教他们这个都不发展这个方面，
1: 嗯，哼哼，
0: 他们没办法发展，那跟那个教义不合，哦，
1: 是是，
0: 好，所以天主教徒我没法度，我就给你接不通，
1: 好好，对呀，啊，接通之后你自己去，啊，
0: 就
1: 自己去结合，
0: 对对对，然后就顺顺利利的这样子怀孕，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女方她的输卵管本身就堵塞，
1: 哦，我说这个也跟女方有关系咯，
0: 她堵塞，那人家路给修通那也不好啊，
1: 去
0: 她头前也是个洞路，也是不通，嗯啊，其实也是不通，啊，你去修那里白修了，
1: 对对对，欸，所以我们
0: 就爱看什么状况，欸，啊，第三就是说女方年纪已经有点大，已经超过35岁以上，我们现在抢时间，
1: 嗯，
0: 所以你修通以后路不是一通，啊，就
1: 马
0: 上都是大运量，哎，嘛，我那开始呢，所以他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女生就没有那个充裕的时间让我们去浪费，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反过来，就要跟我们受术的夫妻讲，我们这样争取的是抢时间，
1: 是是，
0: 抢时间的话，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1: 嗯嗯，
0: 但是虽然变贵一点，但是它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1: 这样子哈，哎，三种状况了哈。
0: 那还有一种就是女孩子她可能不太适合做试管婴儿，
1: 嗯，
0: 也许她打的那个排卵针、排卵药对她来讲这个反应很大，
1: 嗯，嗯，
0: 会导致很多的副作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男生要辛苦一点。那你比较修理要通，
1: 好好接通之后，
0: 对，那接通哈，接通也是蛮有学问的，就接通也是我们在做显微手术。
1: 好，是，
0: 我们在显微手术，除了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做显微的取精，
1: 对，
0: 显微取精是要去铲到田里面去帮，
1: 就挑那个
0: 去挑稻穗，嗯，啊，可能来这些东西。哎，欸，有一大波一大哈，
1: 嗯，
0: 啊，我去帮你找出，哎，欸，这个还有一些稻穗可以用，然后给金给扣起来。
1: 对对对，欸。
0: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要送出去？
1: 是
0: 送出去那个路就要打通，
1: 路要通哦，
0: 路要打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说有人做结扎，对不对？
1: 是
0: 结扎后来。也许某些的原因，
1: 嗯，
0: 他后来又后悔了，说后悔啊，别个给叫我通。
1: 哎，
0: 那我在常开玩笑说。这个剪断一下，咔嚓，好，哦，那几分钟就搞定
1: 了。可是接很麻烦，啊，
0: 哦，接回去你要开多少钱啊？
1: 哦，
0: 哇，欸，显微
1: 开多少钱啊？
0: 显微镜那个半个，啊，都爱
1: 爱用嘿，
0: 啊，天也爽吼，啊，哇，嘿，实在有够油了，进咱讲进油，
1: 进油，咱也难讲进油。
0: 哎呀，这显微镜下面才看，因为有时候肉眼还看不容易辨认的出来，
1: 嗯，
0: 啊，针也非常超级的细，
1: 是，
0: 啊，所以用那些磁针器，那个我们的镊子，那个都是在显微镜，都在显微镜下面操作，
1: 嗯，
0: 像做毫芒雕。

0: 课一样，
1: 是是，
0: 所以他那个当然这个
1: 难度很高、哦、
0: 对，难度高，就是在训练这个技术也要非常花时间，
1: 对，
0: 好，然后不是说你会做你就一定会通，那它还接通率，还有一些，
1: 对，
0: 还
1: 有
0: 一些经验的累积，那
1: 是
0: 非常复杂。所以说接输精管是最简单的，输精管接输，因为输精管比较大条，基本上说检查黑波法度接，那输精管呢接对副睾，副睾上面的副睾丸，我们想好像副睾丸，事实上打开它就是一堆管线，
1: 是啊，对对对，
0: 对，要把那个很粗的管线跟很细的管线要套在一起，
1: 嗯哼，
0: 哇，那个技术就更难，
1: 哇，这个想到就头痛。
0: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专门在做这个了，对，对我来讲，那是很普遍的代志。
1: 哦吼，
0: 但是我们现在对为什么很常在做？因为其他人做起来没什么把握，干脆这个病人就全部。全部都全部就转过来我这边做，所以我们就是也是被迫的，那就慢慢做，这个经验就起来
1: 很多了，
0: 就做得多，所以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他万一没有成功的话，没有接通的话，你还有一招啊，你要从果园里面，我们上次有讲到果园帮忙采一些最棒的水果，然后用直升机送到你们家去，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0: 对，我们也不是要生一个部队，我们只要生一个宝贝，好，生一个两个，最好龙凤胎，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
1: 一男一女一次搞定，
0: 一次搞定。所以说，我们也是背后还有其他的 solution， 好，我们可以从睾丸。然后副稿这边都可以取得到精子。
1: 嗯哼，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哈，这是针对呢，如果说我们的精子的部分呢，它是属于阻塞型的，
0: 对，
1: 好，阻塞型的这个无精子症的朋友，我们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嗯哼。

好，我们的赖听众朋友哈，好，在跟慧宇讲说呢，这个国三的状况哦，好，嘿，我们啊可以知道说呢，刚刚讲的那个啊，金广宜兰分台主播台，我们一个赖对不对？哈，我们这个赖呢，其实呢，从宜兰这个经过的很多听众朋友哈，可能就听到宜兰台的广播之后呢，赶快加入我们的赖哈，好，那开车开回到呢台北的时候呢，啊，也透过这个赖把路况跟我们说了哈，好。我就说一次哈，好，这个听众朋友呢是讲说呢，国三甲往东啊，在2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有铁柜哦，整个铁柜掉下来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情呢？好，这铁柜很大一个呢，啊，你怎么会掉的哦？所以我猜想应该是货车上掉下来的。所以呢，我们货车驾驶朋友哈，你车上的货物一定要绑牢哈，要把它固定好，才不会掉下来之后，哎，这个掉在路上哈，好重力加速度呢，后面的车子紧张要被夹死嘞。

0: 好，这一点过十九分，好，今天的健康起步骤，咱讲的是男子不孕的问题，哈，好，讲起到男子不孕的问题，啊，分做讲阻塞型无精子症加非阻塞型无精子症，好，咱顶礼拜讲非阻塞型，啊，这礼拜要讲阻塞型，啊，阻塞型的部分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精索静脉曲张，好，所造成的无精症啊，好，这类部分赶快爱有专家讲，哈，所以我们让啊。这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黄志贤院长来跟你讲个详细。我们上一阶段呢，请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黄志贤院长帮我们提到的男子不孕当中呢，提到的是如果发生的是阻塞型的无精子症的处理的方式啊，但是呢，在男性不孕症的比例当中哈，除了说有无精症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蛮常见到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而导致的不孕问题。那针对这个部分呢，还是有手术的方式可以来处理，我们就要来请教黄院长。
1: 精索静脉曲张为什么造成不孕症？那怎样让你睾丸哈会在阴囊里面？女孩子的卵巢在肚子里面，男生的睾丸为什么不在肚子里面？肚子要引睾症，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一定要降到阴囊里面去，因为到阴囊里面去哈比较凉快。
0: 哦，
1: 现在温度哈差不多
0: 哦，是
1: 会减少大概34.5度。
0: 嗯嗯嗯，
1: 啊，选到这个温度真重要。
0: 嘿，
1: 我因为这个温度哈，嘿，最那个我们制造精子的那些很多蛋白跟酵素，活性是最棒的。
0: 是要34.5度，
1: 清酒粒一滴换米包，
0: 嗯，
1: 面包哈会酵母菌，还温度都一定要固定的，
0: 按
1: 照温度唔丢，你看烤出来
0: 不能发酵啊，
1: 可能饼干啊，或者变成迄个啊，点烤烤，可能唔是面包，所以温度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此为了这个温度，所以睾丸千里迢迢从腹腔一直降到阴囊里面去。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哈，那那制造精子也是，做然后那个会精哈，那睾丸那嘛是一个器官嘛，
0: 嗯，对啊，
1: 器官就有动脉进去，静脉出去嘛，
0: 也是有。
1: 那出去就把脏的东西，它用过的废血送回到心脏跟肺部去交换，然后把新鲜的有富含氧气的血，动脉血再送进来。好，有进有出，但是呢，咱这里搞完哈，刚好就因为了要得到那个温度，降温凉快，它就一直降到那个降到很遥远的低在。LP 里面
0: 啊，唔掉位啊，
1: 嘿，唔是唔掉位，地黑的所在哈，啊，对咱心脏会变成逆流而上，
0: 是
1: 啊，抵抗地吸引力回去，
0: 嗯，
1: 所以咱的静脉来对就要有一些机关，
0: 是、哦、
1: 让那血不会倒流，
0: 哦，
1: 啊，你个上起的料，你没在个都溜落来，都溜落来，吼，爱都就白努力，但是呢，我们有精索静脉曲张的患者，他那个东那个阀那个作用就坏掉了，
0: 嗯、
1: 所以也会哦上北登去、
0: 嗯，
1: 啊上去就溜来，上去就溜来，一直接个钢条、
0: 哦，
1: 所以你咧废水拢接个咱那污水排放口都出不去，都积回来，然后接水、嗯，啊，而且呢，唔哪里接水，你的左邻右舍其他的社区，还用过的垃圾回
0: 拢灌
1: 对
0: 恁，
1: 灌对恁刀来。
0: 嗯，
1: 哦，臭狗狗，
0: 嗯，阿那边
1: 啊，臭，然后又小腾腾，然后用腹腔的血，
0: 哦、
1: 一股热血又冲回来，
0: 温度提升，
1: 我得一点杯，要求凉快、
0: 啊，
1: 那就那个热乎乎的热气又吹进来，
0: 入管，
1: 入侵入管，温度啊唔丢，
0: 嗯，
1: 啊，那废物也多，氧气又少，
0: 是，
1: 那这样良率就很差，
0: 对对对，
1: 啊，就良率很差，所以呢，咱今嘛做的工课真简单，我一笔都是爱搞迄个坏掉的血管。要把它防堵。
0: 嗯嗯。
1: 好，我们静脉哈，我们睾丸有三套静脉，三个值日生在帮我们倒垃圾。
0: 有三位啊。
1: 对，那包括呢，提睾肌静脉哈，那内精索静脉和输精管静脉。

0: 三个
1: 三条哈
0: 啊，然后里面哦，就是内经所经脉这一个人呢，常常会发会起笑，
1: 无精神，
0: 无精神，他不是伊无不但无变笨手，啊，可以细口练凳哦，可以讲讲笨手
1: 枪，
0: 不就那个再蹬还烂刀了，
1: 真的哈，无精神，
0: 那就空哎，所以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进去把这个。把这个起笑这个齁把它抓起来把它绑掉。
1: 嗯，
0: 我说你慢来乱、嗯、我们两个人到就嘟嘟好。
1: 我告
0: 诉你。啊你别你来那个来找麻烦齁。
1: 把它堵起来、
0: 欸。让我们觉得大家更累环境乱七八糟。
1: 是。
0: 我就把它堵起来你就不要来了。
1: 啊、
0: 我们进去就是做这个工作把它封起来。
1: 是。
0: 好那剩下两个正常的让它正常运作。
1: 嗯。
0: 哇考完就。非常的清新，那边的温度也很合适、
1: 哎
0: 啊、然后那个环境优良，然后鸟语花香，
1: 嗯，
0: 然后的温度也非常的适宜，
1: 是，
0: 所以它制造出来金子怎么样？它品质就大、
1: 就是、提升很多了，
0: 就是就大幅提升。
1: 哎、嘿
0: 所以我们在那逛金锁静脉曲张的环境，你等下那精液看起来数量浓度不太够，然后活动力很差，形态歪勾起叉，好，那这个要去让。配偶怀孕了，哇，那个超级辛苦的，
1: 嗯，
0: 超级辛苦。但是我们手术完之后呢，我们很多在就是手术日开始，再往后算180天，大概几乎有50%的人他有会自然怀孕。
1: 我真的一半呢，
0: 对，那就是
1: 那比例蛮高的，
0: 比例就很高。
1: 是，
0: 因此我们在其实我们最常见男生的不孕症的原因。应该是金锁静脉曲张
1: 哦，哎、欸，很好呢。找到原因之后，我们现在有办法来处理它，
0: 看看
1: 就把它那个道路给堵住。
0: 把那个捣蛋的人抓起来，
1: 嗯、是把他抓起来关起来，
0: 抓起来，把他让他不要来。
1: 哎、欸，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手术要多久时间？
0: 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术、啊、有很多种做法，
1: 嗯，
0: 但是现在效果最好的是用显微，要用显微手术
1: 哦，还是显微手术、欸？
0: 在那个阴囊的上面跟那个鼠蹊交界的地方、嗯、那边开进去，在那个地方去把我们好像我们的整个金锁好像那个地底下电缆一样、
1: 哦，
0: 把它翻到地面上来，然后就在显微镜的下面去检修、
1: 嗯。
0: 为什么要到显微镜？因为地这里在这个位置哈，静脉哈非常的细，非常细。那另外呢，我们要保护淋巴管，
1: 是
0: 好要保护动脉，
1: 嗯，
0: 好要保护那两个好人，
1: 是
0: 好的头值日生，
1: 嗯，
0: 所以我们里面要一一鉴别他的身份，好那不对的就把它绑掉。所以有时候我把那些坏那些调皮捣蛋的，他是我刚刚讲是好像三个人，事实上是三群人。
1: 哇，三群人，
0: 三群人，
1: 那真的很多。
0: 那那一群
1: 哈、
0: 欸，那一群那个脑筋坏掉的
1: 都要绑起来。
0: 所以有时候一抓可能有二十几条，
1: 嗯，
0: 这一个一个都要把它处理掉。
1: 哦、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0: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1: 然后要几条都
0: 不一定。所以说要用显微手术来
1: 做
0: 的话、
1: 哦、做的
0: 那个效果才会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一定，如果说有金锁静脉曲张的朋友。那你们也，我们大家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他都 AI， 他都已经都找好资料的，
1: 是是，
0: 他就有这些需求的话，你要问问医生，他是不是用显微手术帮你再做。
1: 嗯哼哼，好，我们今天呢，在整个的男子不孕的这个分析当中，我们提到了哈，在这个如果是属于呢阻塞型的这个男子不孕的问题的部分哈，金锁静脉曲张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所以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了？刚刚我们院长也非常详细帮听众朋友做说明了，反正没问题，我们是可以处理的哈。
0: 是的，
1: 好，希望朋友们您不要错失机会哈，赶快呢，有这个任何的你想要怀孕的话无法这。怀孕的男性的这个问题哈，可能性也蛮高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记得我们泌尿外科的黄志贤哈黄医师黄院长这边呢，您赶快挂个诊来看看他哦，希望说可以带人来您家，可以有这个重获新生儿的这个机会哈。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院长，我们之后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再跟院长来做了解，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慧玉，
1: 再见，
0: 拜拜。
1: 看到呢道路的状况呢，在东山的永兴路二段靠近广兴，好，这边有吊车施工，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有占用车道的情形哟。在罗东文化工厂啊，罗东文化工厂的慢车道目前呢也有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在慢车道上的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对于呢机车骑士来说的话呢，

您都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时间快到11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巡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华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巡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那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一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三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谢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互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互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管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

0: 浸式的局势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

0: 率领的爵士乐团，那另外呢也包括了我们把金曲奖的王洛里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九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心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初夏爵士音乐。
1: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鼠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对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萤季又开始了。
4: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3: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4: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等天啊，我不记得你。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公馆青少年他所唱的叫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原来下雨了，而且雨还不算小呢。好，大家呢特别注意，特别当心哈。看起来呢，这个乌云密布的状况，想必呢降雨的地方范围又增加了。好，大家走山区路段呢，建议不要哈。那走山区路段的时候呢，就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

好，现在时间是11:46。好，慧瑜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现在的马路消息啊。好，目前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到还在的啊，好，就是这个国道5号的消息了。好，这一样是在头城交流道的内侧的施工封闭啊。好，待会看看到中午是不是就会撤除，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中午哈。现在这个施工目前还是在办理的一个状态了。那在国五的南下跟北上的状况，我们看起来行车都是顺畅的。好像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是77到83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南下的话呢是71到78之间啊。但是呢下雨啊，有些地方雨是比较大，所以大家的行车啊就会造成一些的阻碍啊。所以您在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随时注意前方的状况。好，那你车大灯都记得开了吧。好，大家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要提早打灯号，到了路口的时候呢，您要通行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礼让行人过马路哟。好，那这会儿呢在因为将近中午的12点哈，有些道路的情形它就是呢一个小时才会放行一次，或者是说呢一个小时呢会放行两次的状况。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再帮朋友们来做整理一下了，您待会儿的12点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行了。目前距离12点呢还相距11分钟多哈，您稍等等哦。好，这是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是34到44.5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整点放行一次啊，到下午的5点啊。再来呢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有两个位置啊，在办理边坡刷坡的作业，它是采整点放行一次，39.8还有45.2K 这两处啊。那我们来到了在苏花改啊，在惠德隧道的南口啊。在162.8公里的地方，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好，这里的话呢，整点半点都可以通行哟。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有在办理隧道的复建工程，159.4公里的地方，好，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苏花改的东澳路段以及南澳路段也都有工程在办理哈，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呢，现场的交管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东澳的路标是116.9，南澳的路标是120.7公里的地方。好，那再来

看到的呢是滨海公路上头哈，从大溪到耿榜路段的部分有自行车的改善空间，以及护栏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它外围车道有封闭管制的情况，所以呢，请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来通过利用了哦。好，很多的路段呢也跟我们讲到说呢，一遇下雨的状况的话呢，它就会有停工的情形。好，因为呢，像你在做那个路面刨坡之后的重铺柏油，也没有办法在下雨天来进行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也都会有暂停施工的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哎，对了，这个地方呢，我特别自己呢，刚刚也上了台湾山林悠游网去看了一下太平山区的状况。那太平山呢，这里啊，朋友们知道说你要上山呢，一定要走一砖一线道哈，在7公里的位置呢，这边的管制状况一样是呢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红灯停，绿灯行，看到绿灯才能够通过啊。这边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态。还有呢，就是在这里有新增加的部分呢，是在山区啊中间服务站的部分呢，从5月18号开始起要进行整修啊。它在山区呢有一些的设施呢啊都会是啊有的是在施工的关系啊，所以才局部开放的状况啊。我们就要跟朋友们讲到什么地方目前呢不对外开放啊。好，讲到下礼拜一开始起是中间服务站的地方呢，这里要整修了，它只有无障碍公厕有一间开放，其他的部分呢都没有哈。那再来在鸠之泽的部分呢，鸠之泽目前也在办理哈一些的工程，鸠之泽的多望吊桥哈，以及呢自然步道会封闭哈，封闭就到今天，所以明后两天的话呢，应该它就会放行了哈。这个部分呢是就到今天。那鸠之泽的家庭汤屋以及餐厅的部分呢，目前是暂停营业哦。好，如果在到山上的话呢，朋友们好，您很常呢会去走步道，那有两个步道的部分现在是局部开放的，像建琴怀古步道它开放到750公尺处啊，茂新怀旧步道只开放到200公尺处。好，针对以上的这个状况啊，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朋友们可以上太平山的官网、太平山的粉丝专页或者台湾山林悠游网啊，都可以查到相关的讯息。如果您需要打电话的话，可以打到呢太平山的服务站啊，电话是98098059809805。

这个赖好友跟我们讲到了说呢，经过了罗东镇的中山路跟纯金路啊，发现呢有交通管制，因为在修马路的关系啊，目前呢往三星的路口打死结啊，因为呢维扬路不通啊，大家都车子呢通行的时候都卡在中山路上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需要远景来指挥交通。好的，我们待会儿呢马上来联络罗东的分局哈。好，请派远景过来呢帮忙疏解一下啊。那这个状况的话听起来还蛮复杂的哈，尤其是快要到中午的时间点了，我怕说待会儿呢这个状况会更加严重。好，所以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罗东镇的中山路跟纯金路目前呢有施工的状况，这个周边道路啊听起来蛮麻烦的，已经在打死结了啊，所以呢朋友们您尽量避开啊这个中山路，也尽量避开维扬路这附近的道路，您绕道而行，对你来说会更加方便些的。

我已经贴到群组当中呢，我们公路单位哈，他们会尽快去处理哈这个道路的这个施工哈所造成的道路打结的问题。

哇，中央气象署呢给了更多更多的特报了哈，看起来还真是呢蛮复杂的哈。好在目前呢发布的是大雷雨及时讯息，加上大雨特报啊，还有的是浓雾特报啦，路上强风特报跟高温的资讯啊。那么东山飘雨西山晴啊，竟然有地方是出太阳的哈，我们就觉得说呢，哦，出太阳真的很不错哈。在什么地方呢？目前高雄跟屏东，高雄跟屏东啊，这个天气呢是炎热的，好，这样看起来黄色灯号的话呢应该有36度哈，但宜兰这会儿呢肯定没有，好，在花莲呢更是如此哈，因为呢下大雨的状况，哎，刚那个大雷雨的资讯已经被拿走了，被刷走了哈，代表呢这个时候天气的变化呢真的非常的大哈。好，那个大雷雨呢是讲说呢在花莲地区了哈，那现在我们看到只剩下呢大雨特报了哈，好，这个雨不要那么大哈，那么大呢其实也会对大家来讲造成蛮大的影响的。好，不过这个大雨特报呢是一样啊，是被发布的地方呢在花莲，说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花莲地区呢已经下大雨了，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的话你要小心的是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防及淹水。好，我们靠近呢花莲，好的，这宜兰山区呢恐怕天气方面的情形也不理想了，那我们请朋友们尽量不要走山区路段啊，您必要行驶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哈，速度再放慢一些，大灯雾灯可能需要同时打开来。好，目前呢在马祖地区的话呢说能见度哈，这个影响到能见度哈，局部雾跟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哈，所以在能见度的部分已经有不足200公尺的情形了，好，这在马祖被发布。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现在提到的区域的话是新北市、桃园、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目前呢在宜兰地区呢也被标记哈，这个是下大雨的这个画面哈，我们看到呢其实大半地区呢目前都是在降雨当中了哈，所以我们就不说呢什么地方阴天了哈，其实呢大半都是在下雨。那温度方面的部分呢有在做提升吗？我们在稍早的时候讲到呢温度哈，这个有24度哈，现在呢慢慢的是在下降的情形，在罗东的部分是23.5度哈，23.5度，那在头城、石城呢是23.7度啊，所以目前呢看到是头城、石城的温度呢，现在算是我们宜兰县内的比较高哈，改口比较高，因为我又看到了一个眼睛呢跑得比那个嘴巴更快哈，东澳路段呢高过于呢刚刚讲的28.7度哈，目前是23.7啊，目前东澳是23.8度哈，23.8度，在三星的东区分所的部分呢，也有23.5度。

山上并没有看到降温的情形，目前也是维持在太平山区14.7度。好，我们赶快呢回头来看一下呢降雨的情形，好，目前的状况是否有改变呢？好，没有，一样是跟我们讲说呢，宜兰今天呢下雨啊，就是呢在上半天相当绵密啊，相当明显，是80%的降雨，到了下半天会缩小为40%啊，预告一下是不是明天呢要慢慢稳定了哈，明天的降雨全天是30%，好比呢这两天的几率来的低哈。啊，礼拜六礼拜天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是天气呢礼拜天比礼拜六更好哈。好，那朋友们，礼拜天的话呢也是慢慢的雨势会缩小的情形，但是雨具不可少啊，这个部分呢您还是记得要带上雨具哟。好，今天是肯定要撑伞的了。好，我们摩托车骑士呢，当然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撑伞危险，所以你一定要穿上雨衣哈。好，现在时间将近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我。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

0: 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先行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贪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翁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散步的时候，好，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好，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呢，朋友们您在公司里啊，哈，好，有些呢，公司哈。应该说员工过够多的话呢，他们有开火哈，就是呢餐厅呢有请啊这个主厨呢来料理哈，好，所以呢每天都有热腾腾的饭可吃哈，这个我也很羡慕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有些朋友呢是昨天晚上已经带便当，我好在昨天有带便当哈，就有准备便当，今天有带来，所以我中午呢不用呢冒这样的大雨哈，然后出外去买吃的啦。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哈，我真的很不想出门了哈。但很多朋友说呢没问题哈，啊，我的这个办公室的抽屉里哈，我们都有放一些吃的东西哈，就算是呢一餐没有这个带上便当或者是没有外出的话呢，我也有办法可以处理哈。不看到这款的话，我真正不想要出门哈。好，但是有些人呢也必须呢外出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您开车呢可要更加的小心哦。好，大家的车大灯都有没有打开呀？好，检查一下你的车大灯有没有打开呀？现在如果说你是新买的车子的话呢，它自动会帮您做处理哈，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很方便呢。好，你开车慢慢来，大家不要心慌，不要心急哈，因为呢心急容易发生意外。现在的视线呢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呢你务必要慢一些哈，尤其呢现在人呢很多都是眼睛出问题哈。好，我不是说呢我的眼睛也不太好吗？我明明呢才配了眼镜没多久哈，哎，怎么搞的呢？感觉上呢还现在又不适用了哈，就因为时常在看手机的关系了哈，所以这个手机呢说呢是好东西哈，我们又觉得还不错哈。跟得上时代的进步哈，但是说它是坏东西，我觉得它也是啊。好，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呢，损害非常的大啊。现在眼科的诊所呢，天天呢都人好多哟。我们自己务必要保护我自己的双眼呢哈，这眼睛要用到很久哈，尤其现代人呐、啊，那个这个寿命呢都越来越长啊，至少呢都有到77以上哈，大概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数据就是告诉我们说呢，男性可以活到77岁啊，女性还超过80呢，好，所以你看这个眼睛啊，你现在才几岁？

对，你如果还要用40年的话呢，这40年的光阴哈，我看你的眼睛应该是坏掉了了哈。所以如果没有好好保护的话呢，未来金佳喜人生哈要变欧杯哦哈。所以您需要戴上眼镜的时候呢，大家记得要戴上眼镜啊。开车的时候呢，如果视茫茫，真的容易发生意外。在路口的地方呢，更加要小心啊。下雨的时候视线更差哈，怕你没有看到呢路上的行人，没有看到那个走斑马路的行人。好，所以你一定要在路口先停哈，确认安全之后再来通行。还要记得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的打方向灯，这个重要的动作哟。

好，12:15，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优。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呢，好，我为您呢这个主持哈、啊、这个两个半小时阶段的服务节目嘛啊。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呢路况方面的讯息啊，也非常感谢这一路好、啊、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所提供大小路况的 LINE 的好朋友们，还有呢各个单位。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我看一下哈，好，台二线哈，台二线的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这边呢，目前呢在做路面的修复工程，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这边也请您呢降速通过啊，好，要求的速度是30公里以下。那下礼拜一开始起呢，这个污水下水道的这个路段呢，它施工会来到台二务线的苏澳的马赛路啊，台二务线的5.6到6.5公里的方向啊，这个地方要做污水下水道喽，好，所以届时呢，通行的时候也请您注意一下，只要是如果施工的地方，好，大家就是要慢速一些，这边也是30公里以下的速度哈。

好，对了哈，这个罗大哥跟我们讲到是罗东的中山路跟纯金路哈，这边呢现在是有在修马路的状况，这附近的交通相当复杂哦哈，这边附近的交通呢也有出现了打劫的情形，往三星的路口这边呢打死劫了，好，那维扬路这边呢也是呢，好，会造成一些呢交通的瓶颈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路段的时候，周边的道路好都有一些比较复杂施工的情形，朋友们尽量避开哦，尽量避开，尤其是你早上上班的时间或者是中午呢要通行的时间呢，这里呢会有变成交通啊比较呢不容易好通行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请您呢特别要注意小心哦。

一个路况会要来通报一下呢远景，好，所以我们先来听一下啊这个歌曲啊，这是大巴好所唱的叫《无心受罪》。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欢迎被报》，哦耶！
1: 好，中午的12:23了哈，因为我们赖好友呢跟慧讲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交通瓶颈点啊。好，这个附近呢这个车来车往的，所以呢特别啊请我们罗东分局的员警啊协助帮忙哈，已经通知了罗东分局的交通组组长哈，赶快派员来自现场做交通的指挥了。说罗东的中山路跟纯金路的部分啊，这里呢因为在修路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周边呢这个往三星的方向或者在维扬路这边呢，也都发生了塞车的情形。我相信呢中午的时间呢可能这里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些啊，所以我赶紧呢赶快通报我们罗东分局前往哈、来做一些的这个交通的指挥的事项啊。好啊，朋友们，您是不是尽量避开这些的道路来通过，对你来说呢比较能够呢缩短时间呢、再有发现吗？有注意到说什么地方啊？因为呢最近在办理施工，或者雨下大了，可能会造成的危险或者塞车的状况，朋友们都记得赖进来告诉我们一下喽，哈。好，这个部分呢，我会赶紧啊，请相关单位也来做个协助帮忙。那如果说呢，可以及时做宣达的部分呢，我们节目当中马上说哈。听金广是好的了啊，朋友们，您可以随时掌握到呢我们所告诉你的大小的马路消息哈。那这些消息都是非常感谢，不管是我们的警方单位或者公路单位啊，还是呢热心的听众朋友您所提供的，大家更加多谢。

看到了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呢时不时的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往花莲地区去的话呢，今天呢实在是不太适宜。为什么？今天的花莲这个常常被发布大雷雨哈。好，刚刚虽然短暂的休息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呢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又被发布了哈。因为我马上看到，马上说大雷雨及时的讯息不只是在花莲县，连台东县都被包括在内了，持续时间呢会到12:34。好，但是呢又有最新一报的针对花莲的部分说呢，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只有到12:34哦，独独对于花莲的部分呢持续会延长到1:13。台东会比较早结束，但是花莲会持续哦，到1:13。说到这个旺盛的对流常伴随着雷电，还有剧烈的降雨跟强阵风，甚至呢可能出现冰雹，使得呢能见度变差，威胁户外的活动，影响到行车或者是航行的安全。如果是发生在溪流或者河川的上游，容易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排水不良的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淹水跟积水的情形。山区的话呢要注意坍方落石、土石流，在海面呢则要注意瞬间的大浪跟风向的骤变。所以花莲或者是呢台东地区的民众呢要小心这个情形。当然朋友说这也难不关黑啊，问题是说呢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呢今天就有计划往花东地区移动的话呢，那您就要特别注意小心了。这都跟你有关系啊！哈，好，咱来看卖一个呀。另外，在海面上的这个风向情形，是不是呢？嘛有在做改变哈？好啊，今天呢是小应到中应哈，这个情形目前能看到是，能跟大家讲的当然是咱宜兰地区啦哈。这个应哈，差不多是1公尺到2公尺，小应到中应，大家呢在风向的部分嘛，多加注意哈。这个天气变化，原本我们说。上半天今天是80%的降雨，下半天会缩小到40%哦。但现在更新了，现在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全天都有雨，就算是晚上呢也是打雷有下雨的情形，还会合并闪电的状况，今天增加为60%哈。这个下半天60%，上半天30%的降雨情形。礼拜六日的话呢天气会逐渐于稳定哈。好，这样子的这个大雷雨的降下的情形可能就到今天的晚上结束哈。明天跟后天的话呢，礼拜天会比礼拜六的天气更好。那礼拜六的天气呢感觉起来呢也是趋于稳定哈。好，因为你看哦，这个相距呢相当的大，今天呢最高的时间降雨的时间80%，明天缩小为30%。好，那看到就了解了。好，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头城交流道的内侧。好，今天呢这里的施工一直没有结束呢。好，辛苦啊！啊，乡亲朋友，会给你行外边的车道。国五的北上啊，在头城交流道，你要走外侧，因为内侧呢，目前全部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况喽。

这几天呢天气不稳定哈，我们七兰山区呢有登山客啊发生迷途的情形。好在这两名的山友啊，在14号的凌晨啊已经呢被寻获之后呢，护送到100县的林道管制站呢，两人都没有受伤，自行开车返家。好，我们就要跟朋友们真的借由这样的事情跟你讲说呢，这个可不要上山哦，因为呢这个天气呢是非常的糟的哦，所以呢上山呢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形。大家呢如果要平常啊要有这间呢入山的准备的话，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中央气象署天气的改变，天气的状况其实时不时的都在做这个不一样的调整哦。一定要是安全才能够上山，安全呢才是啊我们去玩的一个最需要呢注意的事情呢。好的，我们今天节目相当忙碌，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声再见了。明后两天呢是放假日，也祝福您一切都平安哦。我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了。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3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

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0: 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0: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互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2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深押落住。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如纯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 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6: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

0: 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3: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2: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丁苗栗报道。
1: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已经有100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5: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展望周末2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5: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个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4: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山鹰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山鹰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山鹰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

0: 72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4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8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180000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4: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3: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威报道。
5: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6: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5: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8: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子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

0: 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经理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男死亡，除王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证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君学报道。
5: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赖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5: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8: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送钱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案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7: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

0: 世祖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祖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1: 请委员介绍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2: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先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3: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2: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4: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2: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6: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王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苏慧伦的这首 OK OK 啊，现在外面持续下雨，而且雨势还真是不小呢哈。刚刚就问同事说，这雨要下多久啊？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哦，我先前看的气象资料可能就现在又会有变，对，就是一些预测吧，哦，又会有变数，这样就跟他们确认一下，因为他们早上上过节目，比较知道最新的状况，这样 ，OK， 今天对啦，这雨势就是比较明显，应该会比明天来的明显。好，到周末的时候呢，降雨可以期待，会比较趋缓一些，希望如此。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个封面哦，哎，到时候又要走不走的这样。好，反正大家出门就应该都会预先做准备吧，就是自己看一下这个状况哦。因为早上我来的时候还蛮干爽的耶，谁知道就这样子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开始下雨。好，还是希望这个周末可以给我们一些些的空档，哦，让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吧，下雨天要出门就会比较麻烦一些。哦，好，那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结果呢，在台九线的 154.7K 到 165.7 和仁到崇德路段，哦，从刚刚中

12:15，他们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了哦。目前是让车辆直出不进，好，就是不会放行啦。如果你要走这一段的话，是不会让你继续往前进的哦。那先前已经在这个路段的车辆，当然要放他们出来。后续公路单位说会是现场的雨势还有道路状况在恢复放行，好，所以目前就是属于封闭的状态，好，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灾难发生，因为有的时候雨势一大就会坍方啊，土石流啊，好，那种情况之下就是非封闭不可，所以因为就是过不去。可是现在虽然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可是他们很担心后续会有，就是现场的这个雨势看起来不妙了，好，蛮大的，好，所以做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如果说雨势真的有像我们讲的慢慢趋缓了，应该到明天我觉得会比较缓和一些。今天雨势真的是会比较大一些了，好，到明天或甚至如果今天下午啊、傍晚啊，有很明显的雨势趋缓的话，他们会再做公布，好，所以朋友们就一定要掌握，随时掌握讯息。如果你会利用到台九线的话，你会利用到这个苏花改的话，好，目前和仁到崇德路段是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是没有办法过的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歌曲，来自柯友伦 Forever Friend。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现在的状况哦。目前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外侧，因为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哦。另外，同样南下哦，疑似出口的内侧，进行工程，所以封闭状当中。再次提醒台九线呢，因为雨势蛮大的关系哦，所以在双向和仁到崇德之间，大概就是 154.7K 到 165.7K 这一段哦，从中午的12:15就已经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目前是只出不进啊，车辆是不会放行的，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后续他们还会是现场的雨势还有道路状况哦，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开放通行

今天5月15号什么日子？我最近好像一直都在讲说啊，今天是什么日子这样。有一些真的就是大家自己去定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今天却是在台湾我们所定的全国儿童安全日。根据统计呢，你知道对于儿童的伤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好，这个排第一的就是事故伤害在2024年事故的发生依旧是1到5岁儿童主要死因第一位那根据在地的一些资料分析也发现2022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6岁以下的儿童事故伤害的形态它最常见的第一运输事故就是车祸啦第二就是跌坠事故，小朋友跌倒啦，或更让爸妈不舍的，有些会从高楼坠落或高处坠落的那个通常伤害就会很严重。那再来还有就是窒息

说实在话哦，儿童事故伤害呢，大部分人都会说啊，意外意外，可是它并非不能够被避免的。好，那你自己只要掌握这种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常发生的样态嘛，那你就应该要去做一些事先的防范预防哦。运输事故的部分，至少对不对？该使用这种儿童座椅呀、啊、的一个车内的安置很重要。好，那再来呢，像

跌倒坠落哦，这其实你就是要非常小心在家里面的布置的部分哦，不要让小朋友有爬到高处的机会哦。那至于窒息的话，很长时候真的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生，那你可能就是小朋友他睡觉时候的姿势，还有他周边的一些东西要怎么摆放哦，不会让他发生窒息的意外哦，或者吞咽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他有机会拿到什么就往嘴里塞哦，这种基本该注意的，如果都有注意到的话，就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哦。

好，朋友们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吗？就是啊，自己带着存折出门到银行要去办事啊，结果却发现说，怎么存折本被消磁？连什么时候它被消磁的你都不知道，而且你一定会很纳闷说，为什么会被消磁？我也没有刻意去做什么。的确有些事情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发生了哦。 OK， 像这种哦存折被消磁的原因呢，诶，有这个银行业者就提出说明哦，的确某些情况之下它就莫名的消磁了，不是你刻意去做的。比如说外力撞击哦，那如果说你那个存折就放在包包里面，然后有遭到外力很强烈的撞击，它说不定就消磁了。那再来呢，就是你摆在一些高温的地方，放在包包里面，你包包又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对，如果它是一个高温的环境呢，或者是就在太阳底下这样晒晒很久，它也可能会消磁。好，那还有呢，就是它接触到了其他的磁场，它会莫名的这个就被消磁掉了。好，所谓其他的磁场哦，就是很多的东西它都会有磁力。比如说现在有那种磁吸式的行动电源，这个也是有磁力的哦。然后一些就是有磁扣的包包，包包不是扣子吗？哦，那种就是它会吸附在一起的这种磁扣的，你如果刚好把你的存折放在里面，然后有接触到那个磁扣的话，它也有可能造成就消磁了哦。所以建议是说请你把你的存折最好就是另外还要再用东西包覆起来哦，可能放个小包啊什么之类的这样，而且不要太靠近磁性的这种包扣哦。那另外你平常放置的位置呢，也要远离电磁炉、微波炉这一类的会散发高磁场的场所。还有就是要避免多张的卡片紧贴存放，因为有一些的卡片它本身也是有这个磁条的。对，现在其实好像慢慢比较少见了啦哦。过往我记得以前的金融卡好像都是有磁条的哦，像这类的磁条，你如果跟存折放在一起，恐怕也会造成一个消磁的效果哦。

然后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去准备那种防消磁的卡套啊、卡包啊等等哦，把有磁条的，包括存折或者是一些卡片放在里面，这样它就有防消磁的效果。除了存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卡片，然后什么提款卡、之类的会有磁条哦，诶，像有些人的工作识别证上面也会有，然后护照也会有哦，所以这一类的东西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就是不要跟不适合的东西摆在一起，就像我刚刚讲的，该预防的预防，这样子你就不会哪一天要使用的时候，怎么被消磁了，然后不能使用哦。

0: 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酒后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石俊秀报道。
1: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事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2: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1: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3: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核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4: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式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3: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6: 他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5: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所说的路况哦，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哦。国五在南下疑似出口这边内侧有进行施工，也是封闭状态。先前特别提到的台九线哦，在和仁到崇德路段154.7到165.7K 呢，从今天中午开始就已经在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哦，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先前雨势真的蛮大的，所以他们就先封闭了道路。等到之后如果观察雨势是有趋缓的情况的话呢，公路单位会再宣布来开放。还有刚刚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请朋友们留意，在台九线南下153.1K 中仁隧道这里面呢，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刚刚才通报进来，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好，另外再看一些施工路段哦，在台二线113.8到117.3K 的石城到大里路段哦，路面刨铺的施工会到6月1号，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会有机动管制哦。再来呢是台二线的113.9到140的石城到竹湾路段，这里在进行的是护栏改善工程，工期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也是有管制的哈。那另外在台二线的121.6到130.5大溪到耿芳路段，自行车的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工程会到5月22号，每天上午的6点到傍晚6点，现场会针对外围车道做封闭管制啊，请朋友们都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听到歌曲是杜新田所带来的《春天也会》。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标准的开高走低，早上真的是一举站上42000啊、哦，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往下跌了，然后到中场反而是下跌579.39点哦，跌幅有1.39%。大盘指数呢收在41172.36点哦，今天成交量当然只要是碰到这种上冲下洗的哦，通常量都会很大啦。那成交量有1兆3141.08亿元。好，另外在雅股的部分呢，今天几乎都是走跌的哦。日经指数呢，目前哇，真的也是跌得蛮重的哈。目前是下跌1.97%，韩国综合指数跌得更重，下跌5.22%。香港恒生指数跌了有1.42%，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0.33%。好，另外再来看欧股哦，反而欧股昨天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0.46%，德国股市呢是上涨1.32%，法国股市上涨0.93%。再来美股的话哦，四大指数昨天也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0.75%， Nasdaq 上涨0.88%，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0.77%，费城半导体上涨0.46%哦。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5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6.80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158.6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苏明渊所带来的《流浪的吉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年太平山迎妈祖小旅行哦，因为对外呢开放的名额只有35名，在受理报名之后10分钟就额满了哈、哦。那外界还有很多人很想参加啦，就觉得说为什么今年名额这么的少哦？希望明年呢可以把名额再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也回应说会把相关的意见来纳入评估。太平山呢曾经是台湾三大林场之一。

及往日伐木工人为了祈求平安顺遂，每一年的妈祖诞辰前夕啊，他们会到罗东来迎请妈祖神尊上山巡境祈福哦，而且呢还会驻驾在宜兰县内地势最高的庙宇哦，也就是位于海拔2000公尺太平山的镇安宫这边哦。后来整个伐木的形态就转为是游乐区的方式来经营嘛。就改由游乐区的员工来负责迎妈祖上山哦。在2024年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哦开放游客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迎妈祖的小旅行哦。因为名额一直都是不多的哦，所以只要大家速度不够快，绝对就没有办法参与哦。好，那小旅行呢，他们是会来开放线上报名嘛哦，那有些人连续3年都没有订到哦，有些人其实是很想陪父母一起上山哦，也许父母以前也是在林场工作过啊，或者是在那边住过的哦。好，之所以没有办法说扩大来举办哦，还是有它的一个先天条件的因素啦。比如说太平山，它本来就是一个山区嘛，哦，这个地势环境好像没有办法让这种大型车辆通行哦，他们都只能够安排9人座的小巴来载客。那再加上呢，园区天候变化又大哦，所以种种因素考量，始终都无法来让太多的游客参与哈。那明年呢是不是会再增加员额？宜兰分署的部分就目前说会评估，会评估其实也不是一个保证哦。

刚刚提到周末的雨势应该会趋缓啊、哦。那如果说真的天气还 OK 的话，大家可以出门去走走。到哪里去呢？建议可以到中兴文创啊、哦，在这个周末星期六的时候呢，静好生活音乐节，只想 Jazz，Just Jazz 这个活动要登场哦。那连续两天都是朋友们可以免票的来参与现场的这些爵士演出哦。星期天下午我还特别请到了创作歌手王若琳来献唱哦。那除了他之外，还有多组的这个爵士乐团哦，会轮番登台，所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哦都可以到现场来。一起摇摆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好，除了听觉飨宴之外呢，他们说活动现场还有 Jazz Dining， 就是爵士餐饮文化体验哦，特别有推出一些特色餐点，还有特调的饮料哦。时间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4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10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泡沫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同安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同安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同安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正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在台九线先前跟朋友们说，双向154.7到165.7K 和人道崇德路段，中午开始实施预警性道路封闭啊，但是呢，刚刚看到他们把这个管制给消掉了，表示说现在应该又开放通行了，现在应该雨势是有比较明显趋缓哦。驾驶朋友们已经可以来走和人到崇德这一段了。那另外就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53.1K 中仁隧道这边呢，先前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现在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讯息哦，表示说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请用路人呢就是要特别

注意一下哈，如果说他们有做一些管制的话，就是配合指挥人员来通过了哦。好，继续要请大家关心的是台二线在 161.3 到 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哦，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另外台二物的8.3 到 11.9 哦，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也有同样的工程进行。然后台九线在99.2到103.8.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也是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工程，工期都到5月22号。这段期间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好，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只是由小乐吴思贤所带来的《呜》。

0: Cause I'm in a Whoa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素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

0: 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1: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0: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她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1: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一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0: 新竹市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2: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赖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赖，虾皮他有自己的官方嘛，他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赖来加你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0: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LINE 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LINE 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加二啊、加886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0: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惯，并且严防在官方平台以外的通讯软体进行交易，才能确保各资与财务安全。

0: 听到歌曲，它是蔡依林，这首作品叫做 Fish Love， 它的专辑呢在今年金曲奖成为入围大赢家哦，入围了有9个奖项哦。
1: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有的时候哦，就是不管你是工作到一半也好，或者是呢，你看书看到一半，好，就。

就是有些人在学东西嘛，哦，对，就是还是要这个阅读一下，这样，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疲累哦。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就一直盯在那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一种方式，因为完全没有效果，就是你东西是完全进不到脑子去的，哦，或者是说你还一直盯着要工作，你的工作的那种效率会非常非常的低，我甚至认为那根本就是一种浪费时间，哦，还不如就是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哦，对，就是你赶快转移注意力，闭眼啊，闭个五分钟都好，哦，但我很不解的是有些人他选择的一个休息方式啊，他就是比如说哦，这个现在工作嘛，哦，然后已经一直盯着荧幕了，然后说哦，那我现在真的是整个人已经注意力不能集中了，哦，那先休息一下，他转过头来看自己的手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也许啦，哦，这也是他们认为的一种舒压，这样他去看一些他自己觉得比较轻松的内容，他可以舒压，哦，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让自己能够就大脑重新开机，好，刚刚可能就是处于一个有点荡掉的状态，然后你要重新开机，哦，应该会要有更好的做法才对哦。好，在日本呢，就有研究脑疲劳的教授哦，指出呢说，他认为最好可以让大脑哦很快速恢复功能的一个方式，比起那种单纯休息，我刚刚讲说哦，闭眼闭个五分钟啊这样子。他认为这还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身体活动一下，他认为活动身体对于恢复脑疲劳更有效果，哦，而且时间不用久，就是很短的，只要21秒钟哦，就足以让你大脑的整个认知能力获得提升哦。他的建议方式呢，就是说你就是在自己整个大脑出现疲态的一个情况之下，赶快起身，比如说去走个楼梯，好，你就是从一楼走到二楼，然后再往下走，这样子就已经足以提高你的脑部工作的效率了。

好，当然刚讲走楼梯是一种方式啦，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就是站起来然后抬腿，好，高抬腿这样子来、原地踏步、也行、或者是有比较大的空间，你也可以去这样子冲刺跑一下、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再回到你的工作上呢，整个效率就会提升非常的多、就很像是你的大脑又重新开机了、好，另外比如说我们不是都有午休时间吗、那你如何让自己、在下半天的一个工作效率提升呢？就是可以趁着午休的空档、短短，他其实都没有建议说、你要、什么30分钟一小时的时间，短短6分钟、去散个步，就、可以让脑疲劳呢消除掉、但是他、建议就是如果有人跟你结伴同行的话，效果会更好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研

0: 立双科长说，
1: 以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送信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0: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5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黄兰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兰死亡。除黄兰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5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6: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险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贤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扣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9: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0: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

0: 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梦想卖面梦啦，迄活动到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 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台九线哦，和仁到崇德路段呢，中午的时候一度他们进行了预警性道路封闭哦，可是刚刚已经接获排除的一个消息哦，就是说它的这个管制呢，随着雨势比较没有那么的大了，好，就是比较趋缓了，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预警性道路封闭的措施呢给取消了，现在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在台九线南下 153.1K 中仁隧道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南下主线车道，所以目前这个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不是说不能通行啦，但是他们现场应该还在进行一些处理嘛，所以没有办法那么顺畅啦，好，朋友们就是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另外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是，台七线在 122.5 到 124.4K 东港路这边市公所有进行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工期会到年底12月31号。那台九线的 84.8 到 99.2K 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哦，应该是环市东路，环市东路这边是有人行道的一个改善作业，也是进行中，工期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这首作品《Vacation Eye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川席会落幕了哦。哎，双方呢有进行双边会谈，但是没有正式的发表一个对外联合声明哦。一般来讲呢，大家印象当中，哎，两国元首在谈完之后，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项联合声明哦。但目前是没看到，好像就是各自去发各自的讯息哦。那有一些议题呢，在美方这边就有对外宣布，那有一些就是中方他们自己也有对外提到的这样子，就是有部分的议题。你就会发现说有一方避而不谈，然后另外一方就会讲的还蛮多的。那川普此行，你

道他就带了这么多的这一些重要企业界的领袖一起同行嘛，所以他还是把贸易其实是放在第一位的哦。现在看起来对于美方来讲呢，他们有达成一些初步的成果哦。对于美方来说，就是此行的一些收获这样。那媒体有帮忙整理一下哦，到底是哪一些方面是有好的一个成果的，例如关税的部分，虽然说先前美方的一些关税措施都被法院给裁定说他是没有权利去苛征的哦，好，就算是那些关税不能够苛征，可是本来国跟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有所谓的本来就有的关税哦。那他们现在就是针对双方啊，会列出各自哦，列出大概300亿美元价值的商品哦，去就是彼此来互降关税进行销售。现在就是把那个额度把它给定得很清楚，就是在这300亿的额度之中，那看你希望我这边哪一些商品来帮你调降关税的那我就来这样子做。那当然我希望你来在哪一些商品上调降关税的，我也把清单列给你这样哦。好，另外就是晶片的部分，大家都知道黄仁勋在最后一刻真的就是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加油的那个中途站呢，他就出现了，然后也登上了空军一号这样子。本来就是所有的人都不认为此行会有他，因为先前列出的名单里面就是没有他，但是他后来就出现了那他出现之后，当然外界就预测了，因为应该这次还是会谈到晶片吧美国之前对于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晶片管制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特别是那些高阶的跟人工智慧有关的晶片不过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有准许NVIDIA 的 H200 晶片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问题它准许之后呢对岸不买对，就因为可能当时关系真的很不好吧就还在进行一些贸易角力啦所以一方面也是他们话讲的其实都还不好，蛮不好听的就是他们的商务部长啊都会刻意对外面放话说哎呦，我们卖给他们的就是降规版的很低阶的晶片所以我们才会放行之类的，听人家这样讲可能心里面也是不舒服，所以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反而还就是虽然美方愿意放行，但是他们就要求企业不可以购买这次在谈了之后呢就已经确定准许10家陆企是可以采购辉达的 H200 晶片的好，那当然对于这个 NVIDIA 来讲就是好事一件咯，所以立刻股价昨天的美股这个股价就上涨了4%因为先前虽然美方放行，但是辉达一片晶片都没有卖出去对，就是中方不买这样子，那现在是已经谈妥了那再来就是金融的部分，金融的部分呢就是花旗银行它取得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外商独资券商的牌照，那当然它就可以进一步的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去进行一些金融相关的业务。
好，另外是这个川普

政府非常在意的采购的部分哦，就是过去中国大陆从美方进口很多的这些大宗商品，特别是大豆啦、牛肉啊等等的哦，对，就是这些也是属于就是以这个川普来讲支持他的那些农业州哦，他们非常希望看到的，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因为双方贸易战的关系哦，可能采购的量哦是没有以往来的多，或甚至有的时候就暂停采购了。那当然哦，对选民有点交代不过去吧，好，所以这一次也谈了，就是希望他们恢复一些包括大豆包括牛肉的采购，然后另外也会增加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也承诺他们会增加从美方来购入能源的部分，因为现在中东冲突还在持续嘛然后另外波音的部分呢也承诺说会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结果波音的这个股价就没有像 NVIDIA 一样是上涨的，明明就是有好消息啊要跟他采购啦，他反而还下跌原来是因为原先市场预期应该要采购500架，结果现在只有说200架，那个数量变少了齁。好，另外就是投资的部分了。投资的部分白宫官员指出，双方现在已经讨论要扩大美国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就是这次川普也一直提到跟习近平提到说希望中国大陆是对外开放的，市场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一次要带这么多这个企业界领袖的原因，我就希望这些领袖还是可以继续的在中国的这个市场来做一些投资。好，大概啦就是媒体整理出来的川习会之后在美方这一方面他们认为有初步的一个成果

那其他的议题哦，例如就是先前川普说不会谈到的这个中东议题，其实还是有谈哦。那在会中呢，习近平是有提出愿意协助确保霍姆兹海峡的航行畅通哦。当然这个部分是也因牵扯到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能源的进口嘛。对，要是这个霍姆兹海峡没有办法像以前可以让商船自由航行的话，其实对很多国家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哦。而且也承诺了，就是他们不会向伊朗来提供军备。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倒是讲的还蛮白的，很直白哦，就是中方也说，但他们也不会停止向伊朗来采购石油，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如果伊朗还是可以卖油的话，还是会持续跟伊朗来购买石油。先前在美方就是因为中东冲突的关系，就有说如果有一些国家是来提供这个伊朗一些经费，当然他不是白白提供，可能就是跟他买商品嘛，像原油这样子的商品，让他们可以有这个资金来支持他们的一个就是战争当中的一个支出的话，他们是要制裁的哦。可是这方面中国大陆倒是非常直白的，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停止跟他们购买原油哦。

好，讲到了老鼠的一个出没越加频繁哦，其实这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哦，现在都发现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像在日本东京，他们去年更爆出了有鼠类直接攻击人类的一个事件哦。最近科学期刊呢，他们在2025年刊登的一项研究就指出说，老鼠的数量增加其实是跟全球气候暖化是有正相关的，因为气温的上升影响了老鼠的活动期跟繁殖期。所谓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两个就是活动期跟繁殖期都是拉长的，才会造成鼠辈越来越猖獗。像他们有做了研究啦，因为气温升高导致鼠量增加的这个前五名城市分别是哪几个城市呢？美国的华盛顿、旧金山、加拿大的多伦多，还有纽约就是美国纽约排第四，然后以及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最为明显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加路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6.4公里，过了南子加路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 0.7 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袋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时间下午的3:03，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台九线153.1K 南下线中仑隧道这边三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是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台九线在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一个工程，在工期会到6月7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会依现场施工的需求呢，他们会做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都请朋友们来配合了。好，进行今天的不专业影评。
1: 周末疯电影之不专业影评，
0: 欢迎收听不专业影评，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3: 我是林茂山。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呢，叫做《极限返航》（Project Hail Mary）。会选这部电影，是我个人的私心啦，因为我之前很喜欢同一个小说家，他被搬上大荧幕的另外一部作品。狸猫山知道我讲的是哪一部吗？
3: 绝地救援。
0: OK， 可是他的那个小说名称叫做《火星任务》。那这个小说家叫做 Andy Weir。我个人是很喜欢《绝地救援》，我觉得他的娱乐性蛮高的。
3: 所以你有看过书哦？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哦，只有看电影而已。
0: 对，我看电影，觉得同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搬上大荧幕，应该也会不错吧？所以就挑了这部电影。
2: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我先岔个话题，《绝地救援》是哪一部啊？是在讲什么？
0: 麦特戴蒙演的，有印象吧？他就是他们一个团队嘛，到火星出任务，结果发生了类似风暴吧，那他就被一个人留在火星上面，然后最后呢，集众人之力去把他带回家，跟这部电影有点像啦，就是主角他很多时候都是唱独角戏，他都要一个人演戏，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不容易的，当你没有对手然后你要演戏的话，你的很多的反应什么的都要自己去做一些想象。 OK， 好，我们就请小野猫来说一下这一部电影它的一个故事内容。
2: 好，他就是演说一位科学家吗？
0: 高中科学老师。
2: 好，他应该也算科学家啦，他只是被迫去当老师而已啦。
0: OK，
2: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醒来就发现他在一艘太空船上面，太空船上面只剩下他一个，他的另外两个同伴呢都已经挂了，都走了，但是他因为很久时间醒来，他还有一点点记忆搞不太清楚，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慢慢去回忆，才去回忆到说原来他参与了一个就是要拯救地球的计划，就是有一种
0: 嗜日菌，
2: 所以它算细菌嘛，
0: 对，
2: 就是反正是一种生物就对了，正在侵袭太阳系，可能要把太阳给吃掉，把太阳光给吃掉，所以可能就影响到太阳系里面的所有星球包含地球。他们就是发现哎，嗜日菌也同样有经过有一个星球，但是那个星球却没有受它的影响，那他们就要去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个星球可以幸免于难这样子，所以就派了这一艘太空船去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太空生物。
0: 我先讲一下那个片名，你们对于 Project Hail Mary 会不会觉得这个片名到底在讲什么？
2: 对呀，
3: 有什么意思啊？
0: Project 大家知道吗？就是计划的意思嘛，那就是说它的计划名称就叫做

0: 过 Hail Mary，
1: 地狱玛丽哦。
0: 一个是 Hail、哦、H E L L， 这里是 H A I L Hail，
1: 什么意思
2: ？H A I L 什么意思？
0: 有点万福万灾的意思，大灾问那个灾。
1: 哦，
0: 对，它是在祈祷的时候会喊出来的，因为是天主教，那他们是向圣母玛利亚、嗯、对来祈求，它是出自于天主教祈祷文里面有一部叫做圣母经里面的一个词汇，通常就是在祈祷的时候你会、说出这样子的一个用语，可是后来是变成美式足球的用语。
1: 哦，
2: 那他把它用在哪里啊？
0: 在美式足球里面啊，如果已经快要到比赛结束，然后有一队是落后很多，很难翻转的那种情况的话，他们会使出一招啦，就是直接叫那个四分卫，就是用长传传到那个达阵区，可是很远。那个几率真的
2: 很低，
0: 但是曾经好像有一队的某个四分卫做到了、嗯、他当时喊出的一句话就是 Hail Mary。
1: OK，
0: 对，所以他们就把他这个战术呢就取名叫做 Hail Mary Play、嗯、那他意思指的就是说他是孤注一掷，当你在做出一些孤注一掷的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Hail Mary 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去形容或描述，所以他们就称它为 Hail Mary Play。 好，就这个战术就是一个孤注一掷的战术，那所以呢这个计划要拯救太阳系的计划，人类真的也是被迫没有其他招了嘛，对不对？他们必须要派遣一个团队去找出为什么另外一个星系不会受到这个嗜日菌影响的那个原因，而且呢这些登上太空船的太空人他们都心知肚明，就是这是一个 one way trip 单程的旅程，他们是没有机会回头的。讲到嗜日菌叫做 astrophage， 来科普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嗯，它就是应该是他们会往那个有光的方向去
0: 吸收能量。对，就是所以他要去太阳那边。
2: 对，
0: 对，他在太阳那边呢，他去吃东西。嗯，对，
1: 吃太阳
0: 就是吸收太阳的能量的意思。嗯、可是他繁衍的时候啊，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要有二氧化碳的环境。
1: 嗯，哦，
0: 所以金星就是一个充斥着二氧化碳环境的地方，所以这一来一回就会形成在太阳跟金星之间的一条他们叫做嗜日带，就是你从太空当中去观测的话，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嗜日带的一个存在。但是对于地球的影响就是当它吸收太阳能量的同时，太阳就会
2: 没有热啦。
0: 想想看在地球上的我们，如果太阳的亮度越来越暗淡，那对于地球的影响就会非常大，甚至有可能就把我们带回那种冰河时期之类的，所有的植物的生长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它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们所预期到的灾难就是到后来人类会抢粮食，就是为了抢粮食可能就会爆发冲突然后自我毁灭，这个可能不是近期会立刻发生的事情，可是他们必须要预先去防范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才必须去找出如何对付嗜日菌这种生物的一个方法。
1: 我有问题，但是当你们看到就是太阳没有这么热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点高兴？
0: 不会，
1: 不会哦。
0: 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你会存在在这个太阳系当中，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能量的来源，真的还是会往比较灾难的方向去思考。
1: 可是我身边有人会觉得说凉快一点比较好。
0: 其实现在不凉快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们没有嗜日菌哦，我们是因为全球暖化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其实跟太阳没有什么关系。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菌到底它是为什么
2: 来的？
0: 对，在电影里面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说它已经在全宇宙里面很多星系里面开始散播，很像一种疾病一样，就是很多的星系都感染了这样子的菌。所以呢刚刚小野猫才会讲到主角也就是 Ryan Gosling 所饰演的这个高中的科学老师单独一个人在那个他们前往的那个星系遇到来自另外一个行星叫做波江星的外星生物。 但是

0: 电影里面透过片段片段的方式穿插，让我们知道说在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对于 Ryan Gosling 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叫做 Grace， 你们对于这个角色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很衰啊。
2: 没有，我是觉得说一般来讲这种科学的这种研究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一直在研究在参与，怎么可能可以随随便便就进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项目里面去？
0: 那如果说我们纯粹就从这个角色的人设上面，你们觉得如何？
1: 我觉得蛮实在的，因为一般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没有什么英雄主义。
0: 没错，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他比较贴近我们一般人，他不会想要成为那个英雄。他有过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嘛，他的其中一套理论就是说生命是不一定需要水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认证。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最后却证明了他的理论是
3: 错的，
0: 是对的，
3: 错的啦，
0: 对的。
2: 他里面还是有发现水啊？
0: 不是啦，不是那只菌，他的外星伙伴。我们讲水就是氢跟氧的化合反应嘛，那个生物是不需要有这种化合反应，它就可以生存的。它来自的那个星球是没有水的，然后都是氨气，你知道吗？
2: 嗯，
0: 对，他们好像碰到氧会燃烧，会烧掉，
2: 嗯，
0: 然后碰到氢的话是会怎样？就反而那种氢氧的化合反应对他们来讲是致命的。其实后来是他自己的理论得到了认证，在这趟任务当中。我们讲到这个主角的人设嘛，他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背景让他参与了这个计划，但是他就是还是呈现出人会怯懦的那个部分嘛。本来他们其实要派去的团队是三个人，那三个人都是自愿，他们也知道没有办法回家的旅程，纯粹为了救地球，他们愿意牺牲自我。然后其中的一位就是在这个 crew 里面啊，担任科学家那个角色的那个成员就死亡了嘛，那他们必须要在短期内赶快找到另外一个成员去递补。所以刚刚李茂山才会说他好衰哦，他就成为那个理所当然的递补者，但是他是会想逃的，他并没有想要成为那个所谓的英雄去拯救世界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很贴近一般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勇气去为一件伟大的事情做牺牲，可是没想到竟然太空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艘太空船他就去试图跟这艘太空船做接触，结果发现了来自波江星的这个外星生物。当那个外星生物登场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
1: 我觉得它很像蟑螂。
2: 我觉得像蜘蛛。
1: 哦，蜘蛛哦。
0: 你是说你觉得它像蟑螂，你觉得它像蜘蛛，可是你们应该一开始都看得出来它是石头吧？
1: 对啊。
0: 有惊讶吗？
2: 就是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外星人不一样，
0: 就是你是被洗脑了，就是觉得外星人应该要长那个样子，
1: 要头大身体小，然后要很黑，还要绿色的。
2: 不是，就是他们的体型，我觉得他们就不可能发展高度文明。
0: 他完全推翻我对于外星人的想象这件事情。
2: 你看那个他们那个手，
0: 我觉得蛮好的。
2: 他那个四肢那种样子，你怎么可能会发展出像我们地球这样子的高度文明？不可能啊。
0: 你看他就觉得地球才是高度文明。
2: 起码他要有灵活的身手。
0: 撇开他的外形你觉得不可能长这样之外，你对这个外星生物的感觉是什么？
2: 一个善良的外星人。
0: 一个善良的外星人，就这样。嗯，
1: 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灵魂吧。
0: 嗯，
1: 虽然他很老的样子。
0: 石头大家都觉得很老。
1: 不是啊，他好像真的生活蛮久的，就已经活了就是100多年什么之类的，
0: 百万年
1: 之类
0: 的，变成活化石这样子。
1: 但是他就是你看他跟 Grace 的说话模式跟逻辑，你就觉得欸，他是一个蛮年轻的人，
2: 单纯。
0: 我真的对于在电影当中的这个外星生我是很喜欢，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就是颠覆我对于外星人的一个想象。我一开始看到啊，石头现在是怎样？为什么是石头？但是后来开始透过他们彼此找到了一个沟通的方式，你就觉得他的整个性格啊，他的一个聪明才智就被显现出来了。 另外的确像小野猫刚刚讲的，他是善良的外星人，这一点让我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在太多的这些科幻电影当中，大部分的外星人，你们自己回头去想，都对地球人是带有敌意的，要来消灭我们的，要来伤害我们的。除了那个 Man in Black 是来这边寄居的之外，
2: 还有超人也是友善的。
0: 我就说很少啦，你看到他是石头，你就会相对戒心就
2: 低一点，
0: 低一点了。你是可以试图跟他互动一下的，他比较没有那么 intimidating， 就是威胁感没有那么重，
1: 就他没有眼睛鼻子嘴巴跟手脚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反而这个是好处，就是原著小说里面把他描述成这个样子真的也还蛮合理的。电影主要我觉得他还是聚焦在 Grace 跟 Rocky， 好，因为他帮这个外星生物取了个名字叫做 Rocky， 这一对星际搭档之间那种默契的培养。那你们对于两者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桥段？
2: 他其实有一些互动是很好笑的，但是你现在叫我想，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就是去取样那个另外一个会吃那个，
0: 他们有发现了说他们来到的这个星系为什么不会受嗜日菌影响，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星系里面又存在另外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呢刚好是嗜日菌的天敌，
2: 对，它会把它吃掉嘛，
0: 对，等于说它消灭了嗜日菌，让嗜日菌不会在这个星系导致他们的恒星因此而变暗淡，好，或者是能量减少，所以他们其实是有找出可以救地球的 solution 了，好，一个解决方法的。
2: 对啊，所以他们去取样的时候啊，
0: 对，取样那个天敌的时候，
2: 不是后来就是那个发生的那意外嘛，状况嘛，然后那个 Grace 不是昏迷了吗？那个 Rocky 就很急嘛，他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他其实不能够接触到那个氧跟氢的嘛，
0: 对，
2: 然后他很急，急到他要救那个 Grace， 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屏障，他做的保护自己的那个屏障把它弄破了，然后就爬出来去把一个什么离心器的那个机器把它给关掉，让他那个整个飞行器稳定，然后他去救那个
0: Grace
2: 的那一段，就是印象比较深刻。
0: 你真的半点都想不起来林
1: 对啊，他讲我才想起来，
0: 他们之间比如说
2: 手，哦对啊，
0: Fist bump， 对，就是极拳，
2: 还有 Hug 啊，
0: 对，拥抱的那个部分，因为这些可能在地球人来讲就是很
2: 平常，
0: 对，自然而然你跟朋友之间就会去做的事情，可是对于 Rocky 来讲他要花一点时间他才能够去理解这个动作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啊，在小说里面他们两个开始建立那个默契啊，他也是花了蛮长的篇幅让你感受到这个 Rocky 他是怎么样子去了解人类的。比如说 Grace 不是掉眼泪吗，他们说在小说里面啊，那个 Rocky 看到 Grace 掉眼泪，像我们看到掉眼泪我们会同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的脸竟然在漏水好恶心哦，就是在小说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但是电影里面没有演出来的。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 Rocky 很快的他就可以跟这个人类产生某种情感上面的连结跟交流。那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当Rocky 知道 Grace 回不了家的时候，那个桥段，那个桥段也是我觉得 Ryan Gosling 在里面演得很好的一个桥段。他其实是用很平静的语气去跟 Rocky 解释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回去，好，就是燃料不够嘛，然后他们当初来到这里都已经是做好心理准备啊，这就是一趟 one way trip， 过个几年他就必须要面对死亡。然后 Rocky 就立刻跟他讲说我给你，好，他就精算了一下说如果我给你让你足以返家的燃料的话，我就晚六年回家。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用非常平淡的语气去讲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当那 Rocky 晚六年回家那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那整个情绪就
2: 感动，
0: 就很感动，很平淡的一句话，他愿意去牺牲他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换得 Grace 可以存活下来，可以返回地球的机会哦。然后当下那个 Ryan Gosling 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他的那个哭就是说，对，因为。

0: 我本来也是一个很怯懦的人，来到这里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事情，我其实也想回家，可是他就一直都忍着，你知道吗？他就忍着说 I made peace with it, I made peace with it, 意思就是我看开了。他根本没看开，可是他嘴巴就要死硬的讲说啊，这件事情我已经看开了，我已经看开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Rocky 会愿意为他做这样子的牺牲。
1: 可是 Rocky 是百年化石哎、欸，
0: 可是你要想，就是回家这件事情越快
1: 越好、
0: 嗯、你当然要在一个你舒服的环境，而且太空当中有太多变音了，就跟后来他返回去要救 Rocky， 那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个变数啊。你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你怎么知道你还回不回得了家？那个六年的牺牲，我觉得更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合作伙伴，他们的那个友情已经升华到某个程度，那是很不容易啊。所以那个话好简单，可是当下他一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多多少少被打动吧。 OK， 好，因为电影的篇幅有限，也为了让整个故事可能对观众来讲比较好入口哦，我觉得电影里面删减掉了某些科学细节。那你们这样看下来，你会不会觉得说有哪一些东西你其实很想知道？
1: 其实我看这种科学电影，我都是比较偏向站在接受的角度、欸嗯、就是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
0: 所以它也不能够给你太生硬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有一些书迷的反应是很大的、
1: 嗯、哦，不喜欢哦。嗯，
2: 没有，我是觉得有很多是不合理的事情。
0: 我觉得不能怪这整个编剧团队啦，因为他的确删了蛮多的东西。他其实在小说里面很多都有解释，我后来看了一些另外的科普，你知道吗？关于这部电影的科普，他觉得不合理的是什么？
2: 比如说啊、嗯、他们要去取样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另外一种生物，就是另外一种细菌的时候，嗯，
0: 嗜日菌的天敌的时候，
2: Rocky 说他可以做那个铁链啊，嗯嗯嗯，这怎么可能可以船上有那些东西可以做到3公里长的铁链呢、啊？怎么可能啊？而且你那个铁链那么长，然后又是在半空中，我觉得有些很多就是很不合理、啊、嗯，
0: 还有
2: 就是那个 Grace 他就不是太空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他怎么有可能会去搞懂整个太空舱太空船的那些东西啊？你就算和他很长时间在那边、嗯、但我觉得也不可能啊。
0: 我们的这个部分真的都只能自己稍微脑补啦，比如说你可能自己就要去想象说在 Rocky 他自己本身太空船里面，他们其实也许可以透过一些化合的方式去产生他们需要的原料，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对里面一无所知。好，然后他们的科技也的确已经进展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他就说他是很厉害的 builder， 你要他造什么他都可以轻易完成，而且非常快速。 Grace 他为什么可以自己就那么快的熟悉驾驶那整个太空舱啊什么的？对啊，我唯一的解释，我自己脑补的解释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他都就跳欸，如果今天是送我上去就没救啊。或者是说人类到那个时间点，可能很多的东西真的都是 AI 了啦，你也许就真的只要指令啊或什么的，他是可以被简化的。狸猫山没有、哦、
1: 我真的想不起来、欸、哦、嗯，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最后怎么找到 Rocky 的啦，茫茫宇宙中欸，他怎么定位他、啊，
1: 他们可能想要就是写信联络一下什么之类的，就定位一下。
2: 你是说他回去救他的时候吗？
0: 对啊，
2: 他因为他知道他是哪个星系的啊，所以他有去
0: 欸，真的宇宙之大欸，
2: 所以
0: 就是沧海一粟的概念，你懂我意思吗？
1: 宇宙已经不是沧海一粟，沧海一粟吧。
0: 对啊，可是听说小说是有写的哦，对，小说有解释，他说他真的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科学的方式跟你解释他怎么样找到他的，
1: 这就是真爱啊。不然呢，不是真爱哪有办法、啊、
2: 而且他还能够算到他第几天可能接触得到他。
0: 对、
1: 啊、
0: 对，
1: 真爱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是我个人蛮不解的部分。这样子电影当中有没有什么桥段你们还想要特别拿出来？
1: 哦，我觉得 Sandra Huller 演得好好哦，真是妖兽好，怎么那么会演戏、啊、
0: 你知道那首歌他自己找的吗？
1: 他自己找哪首？哦，说那首卡拉 OK 哦。

0: 拉 OK， 他在唱卡拉 OK、啊。
1: Time，
2: 所以他那首歌
1: Harry Styles，
2: 所以那首歌不是专门为这部电影的，
1: 不是。
0: 但朱亚霍勒自己想的、哦，
1: 他自己想到要唱这首歌，那个整个情境之贴近，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歌词，真的就是。在讲、人类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的时候、哦、对的那种、心境吧。哎，你知道他在讲的是谁吗？
2: 我知道啊，就是
1: 那
2: 个
1: 指挥官、
2: 那个 leader 啊。
1: OK， 那你对他有印象吗？
2: 我觉得他看起来很面熟。
1: 我告诉你，我当下就在想说，小野猫会认得出来我们看过他的电影吗？你真的 没印象哦。
2: 我们之前看过哪一部是他演的、
1: 啊？《罪恶真相》。
2: 哦、
1: 他先生死掉，坠楼死掉，他被列为是嫌疑犯啊，上法庭啊，那一部，反正他那首歌真的挑得很好、嗯啊、我觉得 Ryan Gosling 真的演得很好了，
0: 演得不错啦，对，先抓护了补起来就是不错。
1: 嗯，那就来评价一下这部电影吧。
2: 他就是跟我们一般看跟太空相关电影差不多啊，我觉得就像你讲之前那个什么麦特戴蒙演的那个啊，类似像那种的、啊、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是谁演的那个，他就是几十年后啊，不是跟他女儿还是跟他谁，
1: 星际效应哦，
2: 对啊，类似像那一类的。
0: 我觉得他如果要跟绝地救援比的话，的确娱乐性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点、嗯、对，但是我觉得他对于那个人性的描写就会更深刻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就是各花入各眼嘛、
1: 嗯、
0: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娱乐性高一点点的。
1: OK， 我觉得他电影算不容易啦，因为这一部小说他们说是属于比较偏硬科学类的小说这样子，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科学细节的描述，那能够转化成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
0: 稍微了解但不用去做功课，
1: 对，接受的电影，特别是我觉得对于两个跨文明跨物种生物之间有温度的情谊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有把它拍出来的，这部分也是有打动到我的，所以我个人是喜欢的啦，好，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子。好，今天不专业影评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0: 我是林茂山，
1: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 Harry Styles 所演唱 Sign of Times， 出现在极限返航电影当中的这首作品哦。 OK， 好，待会儿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2: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67.1%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3个县市在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了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2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4: 花莲河仁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154.7到165.7公里的河仁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景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5: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4: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行动支付在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6: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7: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6: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4: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3: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4: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以行车状况来讲是都还算顺畅了哈，车行速度都是正常的。那在国五先前我们跟大家说的南下疑似出口内侧的施工封闭已经结束了，那它现在是换外侧哦，对，换外侧在进行工程，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那再来是原先南下头城出口头城入口外侧的一个施工呢，也是告一个段落。还有就是台九线哦，跟朋友们说的，在南下线153.1K 中仁隧道当中的三部自小客车追撞，这个事故也接获消息说排除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1公里处呢，刚刚有通报说过了石碇路段外侧，一只保险杆掉在路面上哦，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也是留意一下。好，另外有听众刚刚通报进来说，在东山乡的鹿浦村、文山村还有中山村部分地区，因为停电的关系哦，就是造成这里部分路段的红绿灯号志是没有在运行的，好，就没有红绿灯号志这样子。台电人员现在应该是在抢修当中，因为它是一个无预警的停电，请朋友们行经这附近的路段，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村，鹿浦村、文山村还有中山村，这附近路段如果有号志的路口，现在变成号志是没有办法运作的状况，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现在还在下着雨。任何路况都欢迎大家持续

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通报给我们哦，或者是也可以像有一些听众好刚刚的这个路况，就是透过 LINE 来直接PO 给我们的哦。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我有讲过，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经典作品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叫做Man in the Mirror。 不过呢这首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来播放一个我喜欢的版本，是 James Morrison 他重新诠释这首 Man in the Mirror。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伊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小女生大气度。有一对小姐妹，每天放学后一定会到我们便利商店光顾，因为这对姐妹花乍看之下跟其他人并无不同，甚至普通到让人过目即忘。直到我见识了她们之间相处模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姐姐外表看起来文静，但脾气却异常火爆。每次到店里来，总会看见她严厉地对妹妹进行机会教育。最常听见的有：你是笨蛋吗？这快要到期了还拿。要不然就是：你是白痴啊，明明写买一送一，你还只拿一个。更狠的还有：你这只猪，金额超过了你不会算吗？等等之类的。那个挨骂的妹妹居然一声也不吭的就任由姐姐骂，还气定神闲的挑选她想要的东西，丝毫不受影响。某天又到了放学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今天只有妹妹一个人来。我见到那个泼辣的姐姐不在，于是就跟她聊了起来。妹妹，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姐姐感冒了，所以请假。妹妹朝我一笑，样子非常可爱。我觉得你姐姐好凶哦。我试探性地表示。还好啦，不要理她就好了。妹妹在卖场逛着，神情非常愉快。可是他每天都这样骂你，你不生气吗？我好奇地问。爱生气的是他，又不是我，而且被骂一下不会痛。妹妹嘟嘟小嘴说道。是吗？小小年纪居然可以这么豁达，真是不可思议。反观我自己，也许是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所以现在才会稍微被责备一下就难过的想哭，吃了点亏就非得要据理力争不可。在精神层面上，这个小妹妹真是比我强大太多了。阿姨，我要买这个。她拿了一支冰棒到柜台来结账，我一看正好是促销品，于是对她说：妹妹，现在这个买一送一哦，你可以再去拿一支。我以为她的反应一定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先是眼睛一亮，然后满心欢喜，不料他却对我说：可是我现在只想吃一只就好，另外一只送给别人好了。说完对我挥挥手就走了。看着妹妹一蹦一跳的离去，我突然有很深的感触。这个小女孩实在太特别了，甚至让我觉得某些方面我还必须向她学习。挨了骂她可以不在意，多的他也不贪心。如果人们都能以这么简单纯真的心来面对世界，我想世界上许多的纷争与悲剧应该就可以终止了吧。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让大家抢先听哦，因为孙燕姿她的大巨蛋演唱会呢，就在今天还有星期天要来登场了哦。那今天狸猫山也没有要跟我交接班哦，因为他请假，没错，就是准备要来欣赏孙燕姿的演唱会。听到这首作品也是充满回忆杀的作品，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说实在话，孙燕姿的作品真的还蛮多，应该大家都可以哼上几句吧。在演唱会现场就是会很能够进入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哦，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可以这样讲。OK， 今天晴光Lohas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周休二日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假日时光。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我们准时空中见喽，拜拜。

0: 握即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坜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二

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零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哎，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今天是 Happy Friday 的时间，所以待会呢，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计划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在此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两起事故哦，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小心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而在国道2号东向 10.9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边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喽。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 4.1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保险杆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在 48.6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原本掉落一根

0: 木头现在都已经清除干净了，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而在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经过时呢要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8线东行线在 21.2 公里过了竹东二交流道，有大型的树带掉落在这里，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原先在淡水关渡大桥要往淡水市区的方向，我朋友说在民权路的上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路间占用，但是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你经过时再帮我们看看事故的处理情形。这个是在关渡大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上方的事故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就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散落纸箱，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就要麻烦所有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尊尊挂挂这里哦。0800-000-123 0800-000-1238。那最后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车流表现哦。因为是礼拜五，所以有些路段呢提早出现排队的车阵。在国道1号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三重到圆山之间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之前37到35公里，目前车行速度缓慢。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都能够平安过关。
1: Ladies and gentlemen，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今天的天气状况非常好哦。这个天气呢，如果说要用这种形容词来讲的话，就是午后的阳光照映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如果配上一杯 Latte 弥漫着咖啡香，再搭配一张适合聆听的专辑，就是最chill的礼拜五时光了，跟你分享好音乐哦。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现场的这位创作才女哦，她的音乐里有爵士的松弛感，也有 R&B 的温度，最重要的是她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好朋友，而且她的前世是公爵夫人，这回呢她要发行她个人全创作的专辑，很开心邀请到林希子来到我们卡斯大排档的现场。Hello， 希子。
1: Hello， Lucas。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子。
0: 哇，好久不见了，
1: 好久，真的好久，
0: 一见如故。
1: 哎，我的大学长，
0: 是我的好学妹，太杰出了。我们果然是世新的，
1: 真的，我是新来的，
0: 我是新来的，对我真的是新来的。哇，今天呢，好，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新专辑，
1: 是
0: 而且很厉害，十首曲目都是自己词曲创作的，都是自己写的，
1: 对，没错，也包含说编曲制作，其实也都基本上一手包办，
0: 嗯，
1: 对，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0: 待会要好好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创作历程呢。
1: 嗯，
0: 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让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为之一亮，因为他们呢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在敲碗了，那今天他们终于圆梦了，
1: 哇。
0: 哇，这个粉丝团老雷滚滚啊。哦，我们的资银、Jackie 六、信良、郑伦、玲玲老师，还有在玩匹克敏的 Kenny
1: 啊，好多都是我很熟悉的人
0: 。对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比卡比卡，他哦，他说是你的忠实铁粉。
1: 哇，
0: 他在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在敲碗说，有没有一天会有办法我们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点来空中相会，结果现在就真的圆梦了，
1: 真的，哇，被大家许愿大成功。
0: 是啊，今天这个好不容易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这个作品，这个专辑名称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这个专辑名称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脑中浮现一种一边生活一边被世界推着往前走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很有画面感
1: 哦。对，确实，其实这张专辑我想传达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

0: 中，然后我去观察他，我看他，我观察他的同时，其实劈这个动作，就是有一种你知道那种超人劈风的感觉，
1: 对，
0: 然后你劈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承担，你会有一种把他扛在肩膀上去承受他。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既有在观察，但是呢，同时你又扛着他走的那种。feel
1: 是这个"劈"字用的太好了，这个是画龙点睛
0: 哦。其实我觉得它蛮有画面感的。
1: 哎呀，它代表现在的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
0: 哇，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处在一个就是我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人生状态。
1: 这是什么状态？
0: 因为我很常在观察，我很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所以可能说我吃饭有时候没那么认真，就是我喜欢到处看，或者是我可能今天在搭车，我坐在捷运公车上，我就是东看看西看看。看大家在干嘛，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一切，就是我平常非常喜欢做的事。所以我披着世界转动，也就是一个我不断的去观察跟感受，而得出的很多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1: 万物静观皆自得，
0: 哎，
1: 所以呢，在看的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或者是车水马龙的车流，一定会有一些心得感想。
0: 对，
1: 那这个专辑的作品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写照，你用这个词曲把它记录下来。
0: 对，没错。
1: 好，那这个十首曲目当中呢，有两首它是没有人声 vocal 的
0: 啊。对，
1: 我今天呢也特别的抽丝剥茧哦，跟大家分享。刚刚第一首呢，就是我披着世界转动啊，再来听到的是世界因我而转动。
0: 对，哇，这两首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两首，虽然它本身没有 vocal，也是在专辑的 intro 跟 outro 这两个角色，但是因为它没有 vocal， 我觉得我把它弄得很像是一个大家一听就可以看到画面的那种歌。一开始的第一首，大家可能刚才趁在后面听的时候，会听到一些那种比较有节奏感啊，
1: 对，
0: 然后可能有点人声，但就是那种和声的人声，然后又有高跟鞋，感觉很时尚，然后又感觉你好像在看着那个小手机在走路的感觉，
1: 对，
0: 因为又打字又有手机震动，
1: 嗯。
0: 但是呢，接下来到 outro 呢，这个就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会听到大家耳边现在这个，就是你有听到很多那种可能像是车水马龙的声音，甚至呢可能有一些下雨喇叭声，或者是那种捷运地铁那种感觉。对，我想要就是回到说，我们除了在手机它是一个世界，我们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感受的世界。
1: 如果说金曲奖有这个项目叫做音效奖的话，那我想这张专辑呢一定都是得奖的。
0: 哦，谢谢，太好了。
1: 好啦，节目一开始呢先送上这首歌曲，因为人家说齁，吃东西很重要，
0: 没错，
1: 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献上这首《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0: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现在的路况呢，要讲的是排除了一连串的好消息哦，分别在国道二号西向 11.1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啊。啊，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水泥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当中。而在淡水哦，关渡大桥要往淡水市区的方向，民权路上方的路间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那今天呢，就好像回娘家的概念啊。哦，西子要不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交通资讯呢？
1: 好的，没有问题。那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说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那么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跟这个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至于市区的话呢，目前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跟立功街的交叉路口呢，这号志的绿灯是不亮的哦，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点哦。还有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呢，这边目前是在进行施工的，不过还是有排除的消息哦。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7到56公里之间，过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原本有指向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好，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我觉得我开始好像在上班了。
0: 哇，好怀念这种感觉哦！哇，说的跟唱的都同样好听呐、
1: 啊。谢谢、哎、谢谢。
0: 是不是有机会来代班呢？这个朋友都在说啊，
1: 有很强啊、
0: 真的哦。哇，不过说到这个专辑的制作层面呢、哦，我相信呢，因为像西子哦这么的正能量，又这么的开朗、活泼、俏皮、可爱、漂亮，这么多的优点。集于一身，会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低潮期呢？就是情绪的低潮。
1: 当然有，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的低潮还蛮多的。
0: 真假的？
1: 就是我会转换啦，尤其是我在面对外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整个切换我的状态。但是只要比方说离开麦克风，或者是我离开我的工作状态之后，我基本上我可能不太讲话，
0: 是，
1: 然后我可能也没有什么表情，那我也会觉得说非常的疲惫，然后我很需要充电，就是这种时刻是非常非常常发生的，就直到就这几天一定它还是会持续的发生。所以我觉得我的专辑里面也会有歌曲就是比较跟自我的疗愈有关。
0: 对，毕竟有很多创作型歌手，他们都说他们在写歌的时候常常不自觉的就会把内心深处通通都展开来，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
1: 对，就是你会想要真的很真实的把这些东西呈现给大家，因为你深信很多人是跟你一样的。
0: 好，这一次的这个曲目呢，还有一个亮点，因为呢已经突破华语乐坛最长的记录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个是以前歌名最长的记录，就是献歌那一首。
1: 对，
0: 但是这一次呢，你已经突破了这个乐坛的天花板了。
1: 是的，
0: 哇，这太厉害了！这样总共数起来有21个字，哎，
1: 是的，没有错，超级长。
0: 哇，这个歌名如果说要报的话呢，一定要气定神闲，丹田要够力。
1: 可以的，
0: 我来示范一下。
1: 来吧，来吧。
0: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哇，透过歌手本身的这个鼓励呢，我相信呢大家对这首歌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前几天呢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当中已经强力播放了。
1: 我其实真的也蛮常听到的，我好开心哦。
0: 这首歌曲要带来什么样的概念跟故事性呢？
1: 哇，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样的心情，就是现在的社会步调哦，你真的是一边忙工作，你可能一边忙家里，你下班之后你可能还要忙上班的事，好，就算上班的事忙完，你回家还要忙生活中的事情，家庭有忙不完的事，那这么多事情你到底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这首歌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一个人就这样待着，有时候你什么事都不要做，脑袋就放空，你也不要去想，不要再去让自己有这么多的内耗，
0: 对，
1: 就只想一个人，你就静静的，然后呢你可能就看着事情的发生，你不要去插手，不要去碰，然后呢静静的看着、听着，就听着这些很多的事情可能正在流动着，等着，你不一定要等什么，你看

0: 就是待在那边就好了，也许最后睡着，我觉得它除了是一个放松，也代表的是一种你不再那么的纠结，你愿意放手。
1: 没错，这就是最佳抒压方式了。
0: 对，
1: 交给时间去证明一切就好了。
0: 是，虽然我觉得不容易，但这就是一个这个心境，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
1: 或许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练习这一块哦，透过你的音乐来引导大家哦，再进入到身心灵的释放疗愈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呢，把这首歌曲的氛围传递给大家喽。
0: 嗯哼。

0: 太好听了，哇，这个时间有限啊，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1: 对啊，怎么剩四分钟我们就要四点半了？
0: 咻一下马上就要听新闻了呢。
1: 对啊，
0: 不行不行，我们下一首歌曲要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题，云端漫步啊。
1: 是的，
0: 云端漫步，我这首歌我非常喜欢
1: 哦，谢谢。
0: 因为我会去挖掘说每一张专辑它除了主打歌之外那些非主打所要表达的意涵
1: 哦。
0: 对，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经历吗？
1: 哦，这首歌其实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跟所谓 Google 云端硬碟有关的一首歌，就大家都觉得说哈，云端硬碟你也可以写歌，但这件事情其实要回推到就是之前的那个云端硬碟有个大整理，你知道那一波吗？就是
0: 我知道，我有跟到，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以前学校那个无限量的空间的那个硬碟就没了，对不
0: 对？就是那个，
1: 对，那一阵子超痛苦，就是你要整理大量的云端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用连结的方式，比方说我从我现有的云端，然后我连接到我那个学校的云端，我就可以把资料抓出来。我是这样想的，但没有人跟我说可以不可以，我也没有去查证。然后呢，结果后来等到那一天，就是时间一到之后，发现啪，所有东西都没了。
0: 哇！
1: 所以我就哈，我以前所有资料全部都这样不见了，而且那边有非常非常多东西。但你问我现在要什么，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0: 那可能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些作业啊，
1: 作业

0: 告、
1: 回忆之类的，
0: 对，等等。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当你真的可能很在乎某个东西，可是你其实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过就过了。嗯，就你要回去探究什么，你发现你什么都探究不了，你根本不记得、欸。
0: 哎、啊，不要去纠结了。
1: 对，所以其实原本是这样子，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由来，所以我之前有另外一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呢，其实比较幸运，后来有跟这个桃园市的这个青年局合作，嗯、所以呢就让他的歌词有了一些改变，那、哦、云端硬碟呢变成不只是云端硬碟，它比较像在空中那种云端，好像梦想一样。嗯，然后呢，我们就踏着那个步伐在云端闯荡。哦，对，它就是有一个复合式的意义。
0: 哇，真的太有故事性，而且呢概念性是非常的饱满啊。
1: 对，
0: 我真的期待今年哦，应该算是明年的金曲奖了。
1: 要明年了，明年
0: 了。对，明年金曲奖一定要有这张专辑的一席之地呀、
1: 啊。好啊，好不好，努力努力，
0: 我们一起集气加油。
1: 好，大家一起集气。
0: 对，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西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新专辑的点点滴滴。
1: 是，谢谢卢克，也谢谢大家。嗯，
0: 那如果说呢，你现在还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关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打给卡丘暧昧哦，要在哪边找到你呢？
1: 哦，脸书、IG 都找得到，只要搜寻林西子，希望的西，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喽。
0: 好，今天谢谢西子来节目当中来玩，谢谢哦，
1: 谢谢卢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全案定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仍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

0: 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2: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1: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鹏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级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请委员再说，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六十秒刚刚好。
4: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5: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体啊，你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4: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6: 底下排队的您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来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吧，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来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4: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9: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丢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

0: 你是不是耳机上？
1: 啊，我哦。
0: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
0: 嘿，阿布，你是不

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台北市士林区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就在101号这边华新中学的前方，红灯号志不会亮，已经故障了哦。那现在呢，交工处说已经入案处理，经过时呢还是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这边呢已经做记录了哈，这是在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101号前面的红灯不会亮。国道5号北上在疑似入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还是持续运作着。要请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哦。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69.3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8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场，在刚刚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车流中。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64.5公里靠近平镇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要小心通过哦。这是在国一北上的64.5公里平镇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阵尾端哦，现在时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像是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2，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这边都是满江红啊。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高原到龙潭路段也是不好走，再往前开到了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目前车速低于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目前大致上来讲车流还算正常，只是说呢，你进入雪山隧道的时候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因为在北上的雪隧入口这边呢，均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东行线5股2到3重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车多。那观音山隧道目前也是不好走，车阵尾端呢是在台北港这里。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跟北上的这个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多。台66线的话呢，在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这车速呢大概只有50到60之间，现在呢也是单纯车多，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哦。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三交流道方向，目前车速也是极为缓慢。那最近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请大家注意啦，八里要往淡水方向，你只要下了淡江大桥衔接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一带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哦。八里往淡水方向的淡江大桥下桥处哦，这边就是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哦，现在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淡水市区的这个状况呢，目前除了在淡江大桥下桥之后目前车多哦，中正东路一段从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不好走，中正东路一段要往淡水市区方向从这个甘蔗二街口哦，也是不好行进哦。国道3号南下7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小心注意，旁边的路间呢有小狗出没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00定位，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哦。送上

来礼拜五的时间点呢，相信大家呢都已经规划好这个周休假期何处去，哪边的这个行程呢，你需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就是要做好功课。行前的这个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像我们爱车的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也要定期检查一下哦。现在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注意哦，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原本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四面不亮啊，这个状况呢是因为现场施工单位造成的，不过 anyway 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口没有问题。再次谢谢交工处的回报哦。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就在华新中学的前方101号这里，红灯号志不会亮。那这个状况呢，交工处已经把它记录下来，后续会处理。那你经过时呢，也要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速度管理哦，毕竟这边是下山的方向，所以呢在下坡处呢更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全车距，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过亲密哦。好，再来这个是台64线的车况啊，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多。捷运施工的话呢，目前要关心的就是在台北市

文山区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之间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要注意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配合他们的手势慢看停。毕竟呢，在捷运的工区现场常常会有很多施工车辆进出，那这个时候呢，往来方向啊，我们就要去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指挥。至于在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呢，就是在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138号到204号，这边呢车道有缩减哦。那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从3月初报到现在，今天总算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5月15号是工期的最后一天。但是现在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哦，现在时间是4点49分，再过十几分钟这边的施工进度就会结束。另外一个主要的现场呢，就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施作，这段期间呢，影响到的层面其实是往新庄方向会比较大。好，我们这个在地的新庄小罗有跟大家提醒过了齁。如果说你要改道行驶的话呢，4选1，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啦。所以所有的俊男美女注意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只要是跟俊有关的这个街道跟路名，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除了俊英街之外，目前这个改道的动线呢，就只有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好，三龙街呢也可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到福兴街都 OK， 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哦。来听 Yunus 的新单曲《扒着你不走》哇，这首歌曲要带来什么样的氛围呢？我们来听听看它的歌词，是搞笑的，还是说诙谐逗趣的方式？毕竟这个在 Yunus 的作品当中比较少风格去诠释这样子一个形态哦。

4点55分，来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更明朗化喽。谢谢交大告诉我们的资讯，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车流量挺大的。而现在看到对向车道也是大排长龙啊，为什么这么多车？因为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阵尾端，就是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它的尾端就排队到了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哦，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帮帮忙。目前受到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事故造成车流尾端呢，是在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在建潭出口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吼吼，这边真的很塞啊！因为从圆山路段这边开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车阵尾巴塞到了和平东路上方。强烈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如果说您正好呢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上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这边的车阵尾端已经是在和平东路上方喽。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新店的环河路跟中央路口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就多啦。淡江大桥八里要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呢，衔接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一带呢，目前车多。中正东路一段要往淡水市区方向，现在从甘真二街到淡水市区这一带呢，也是不好走。而中正东路一段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塞。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更要小心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大灯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打开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是持续的运作着。一开始呢是在内侧车道占用，那目前呢换作外侧车道施工，待会过不久呢应该工程的进度就会告一个段落，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呢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林口 B 到泰山转接。

到之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目前就是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均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方向的大溪路段车流量大，而南下的土城路段也是塞哦，直接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的车速，目前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土城一出口之前。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好，再深呼吸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状况到高崎耶。哦，这个轮胎皮不晓得还在不在哦。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64.5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已经有一段时间哦。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准备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再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鹿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5: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4: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5: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0: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1: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2: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我们是
1: UNUS，
2: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0: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3: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4: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0: 弹指点烟，一抹那某个从前。
1: 听到这首歌曲是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新歌《那一夜》。5:11，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南下 70.5 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原本这边有发生两台自小客的擦撞，好在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25.6 公里重庆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也都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国道五号北上在疑似入口这边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咯，撤除，您可以放心，没有问题了。国道二号西向 5.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台68线东行线在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哦，经过时请留心。国道三号南下114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你要小心哦，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这边呢是准备要往中部方向了啊，这个是靠近西滨交流道这里，你过了香山交流道就要小心车流变化，毕竟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很容易造成车多，这个是国三南下114公里。

里的事故。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也是一样大排长龙啊，回堵到和平东路上方了。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一样车流停等，麦帅一桥往市区往内湖都挺塞的，尤其往内湖方向是受到内侧车道事故的影响，在这个加成效应之下，车阵尾端是在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的交叉路口，导致环东大道往东方向非常辛苦，提醒大家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与例行路一段的交叉口，朋友又反映说多台机车骑士违规回转，这一次是违规回转哦，请大家帮帮忙，不要违规好吗？这边已经转达新北交大来帮忙处理哦。这是三重区的忠孝路二段与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说有多部机车哦违规回转，就在这个路口上。我们超级寻人任务再次出动，欢迎大家加入阵容。我知道我们景广家族王子面团各个身怀绝技，热心助人又卧虎藏龙的，我们帮大家好好的来去遵循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我们说热心助人的一个精神。那也请路上开车的达人朋友帮帮忙，帮我们找寻一位86岁的黄秋英女士。她是86岁的黄秋英女士，住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这边。她的体型呢是偏瘦的，身高有150公分，留着咖啡色的短发。她有轻度的失智症，但是呢她基本的对话能力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听力也正常，平常说话呢是以国语为主。身上的穿着呢，穿着绿色格纹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拖鞋，穿拖鞋出门。那他有背着一个黑色包包。在这个前天的时候，家属说啊，因为他平常呢很常自己搭乘公车通勤，也经常在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诶，这边就刚好是在世新大学附近啊，经常在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啊。不过呢从前天到现在啊，他都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着急。那刚刚呢我们跟他女儿确认过，这边要提供一个线索，就是他其实在一个礼拜前也曾经走失过。那家属研判啊，应该是他搭车搭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后续不晓得要如何回家，所以目前呢都还没有找到他的人。而他的这个包包，黑色包包里啊有女儿的这个联络资料，女儿呢姓张哦，张小姐。所以说我们的问奖朋友如果真的有载到这一位大概86岁的黄秋英女士，然后身高是150公分，体型偏瘦，留着咖啡色短发，你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她这个所背的黑色包包里是不是有一个女儿的联络资料，女儿是姓张，工厂张。这段期间发现疑似这位黄秋英女士的踪影啊，就麻烦您告诉警广，或者呢直接跟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人员回报，希望能够平安顺利把人找回来。感谢大家的古道热肠热心帮忙，希望大家都能够火眼金睛帮我们找寻这一位高龄86岁的黄秋英女士哦，她是住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附近。

来，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咯。原本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那车流会开始消化，开始动起来。现在呢，导致基隆路一段跟松隆路口还是不好走，主要呢就是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刚刚受到这

起事故，导致车流回堵，目前状况都已经正常了。新北市中和区圆通路跟板南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哦哦目前都不会亮，故障了，也请大家小心秉持慢看停的精神。

据说最近这首歌曲很红哦，又再度爆红的《叮咚》，来自1998年徐怀钰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5:22哦，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在今年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施工。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使用者呢，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哦。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我们车辆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大家务必配合。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所以呢要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

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淡江大桥目前的车况就是哦，巴黎要往淡水方向下桥之后呢，接淡水中正路一段跟沙仑路这边呢，车子很多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了。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一段淡海路要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是车多。台64线目前的车况哦，哦哦，东行线的台北港端一路到观音山隧道都是车行速度缓慢，从4:30到现在都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依旧不好走。台66线目前就是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刚刚说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和平东路上方。那现在有一个突发状况，就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前外侧车道哦哦有一起事故在这边，所以呢在民权东路上方之前的车阵尾端，现在因为这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附近了。此外，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车多下不去，忠孝桥要往市区方向准备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养德大道一段下山方向在101号这边哦，就是华新中学红灯号之灯不会亮，那这边已经记录处理哦，交工处说呢会转达给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一下，让这个红灯能够正常运作，你经过时呢就要小心注意咯。桃园市几个行政区域哦也是下班车多，在桃园区的文中路龙寿街要往龙安街的方向，这边车多速缓，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除了在桃园文中路之外，新南路一段也是一样哦，交流道要往南平路方向哦，这边车子也很多，这个时候呢改走金国路会比较好。这是桃园区，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后续要交代要补充，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台北市大同区目前有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哦，这个后续要告诉大家，就在承德路三段与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南北双向的号志绿灯故障，所以呢现场只有红灯，只有红色亮起来，那其他的黄灯绿灯都坏掉了。远景呢在现场指挥双向的车辆通行，请大家务必秉持慢看停，小心通过哦，这个双向都有受到影响哦。这个地点是在承德路三段与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

台68线东行线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新北市中和区圆通路跟板南路的交叉口号志灯也是四面不会亮。新店区的环河路跟中央路的交叉口往国道3号交流道附近车流量挺大的，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好，那这个4:10的时候有一则路况哦，是在106市道跟台15线的交叉路口，这里是林口的辖内哦，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不晓得现在的处理情形是什么，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是台15线跟106市道这个交叉路口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捷运施工的路段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段期间呢，更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机动人员他们会用手势跟相关的交通锥做一个警示，要配合他们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来，今天来听原版的《天衣无缝》，听完之后呢，就赶快来关心周小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4: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3: 可是我们先到的。
4: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3: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4: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3: 哇，好像排队一样。
4: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3: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We are beloved。
4: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5: 不管明天是什么天气，大家记得要保持笑脸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周休假期的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揭晓答案。杰仁你好。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目前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而明后天环境仍为偏东风，不过整体的降雨会趋缓，在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桃园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约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及注意防晒。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山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好，谢谢杰仁，
6: 谢谢，
5: 拜拜。好，来注意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有3起事故啊，都在国道这边齁、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8.9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发生2台自小客的追撞。南下 101.5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也是2台自小客的碰撞在内侧车道发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速度管理、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这些事故呢都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这2条呢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

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信义路上方，要加上这个民权东路上方前外侧车道事故的影响之下哦，所以后方都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哦。这边是针对建

0: 民生东路上方就已经是卡卡的咯。民权大桥要往内湖方向，上桥处的快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要小心，嘿，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掉落物，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至于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号志灯坏掉了，南北双向的号志绿灯是故障的，不会亮，也因此呢，现场都是亮起红灯。好在呢，有波力士大人在现场指挥交通，疏导南北向的车辆通行，请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再来是中和区的号志灯故障的情况。在中和的圆通路跟板南路交叉口还是不会亮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现在也呈现五颜六色的哦。这个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出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受到北上 58.9 公里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后方都是不到20公里的均速，然后在他头顶上方的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土城路段都是辛苦，北上的中和出口前也都是急速定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交流道路段，还有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哦，红到发紫哦，时速只有10。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呢，在我们的北上方向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均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啊。再往前开到了这个细指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国道三号的话呢，这个在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也是满江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呢，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几度夕阳红啊，红色的灯号亮的，代表说呢，平均速率也是低于40公里。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这边，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走。最后呢是台68线的事故哦，这个是在东向的头前西桥之前这个出口匝道有一起事故，那先前在9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原本这个是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外侧车道事故，刚刚已经排除。5:42，接着下来呢要进行资讯广场。
1: 资讯广场，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知名医美诊所爆发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今天宣布依法裁处辖内三间分店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半年。至于台北市也将勒令业者停业6个月，裁罚125万元。请听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3: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2: 此外，北市府八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

0: 业六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和平岛水资源回收中心疑似遭烂道废弃物，基隆市政府今天表示，涉案的科长已经调离主管职务，并且强调去年就接获检举，并主动提供资料给司法机关，全力配合调查。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法制及劳动处长刘邦秀表示，检调单位搜索与约谈范围包括市府公务处下水道科同仁、委外代操作厂商以及相关废弃物处理业者，共计14人。其中下水道科高姓科长经检察官侦讯后交保候传，市府尊重检调单位侦办作为，也要求相关人员全力配合调查。
3: 那基隆市政府会尊重警方侦办作为，那本府的公务处相关人员会全力配合调查，提供检调单位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希望本案可以勿忘勿重的侦办，对本案也会视司法侦办的情形，就有关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依法就责。
2: 市府政风处表示，案件仍在地检署侦办中，基于侦查不公开，暂时无法透露更多细节，但市府在去年底就启动查证机制，对于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宽待，后续将持续配合检调调查，厘清事件真相。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北市府向中央争取补助经费，斥资新台币3800万元，在三峡区学勤路增设分流箱涵，将排水效能提升30%，终结当地遇到强降雨必淹水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三峡北大特区开发较早，过去水系是以灌溉圳路为主，开发后因灌排混流、渠道上游宽下游窄以及灌溉闸门无法配合排水操作，每逢强降雨便负荷过重。市长侯友宜提到，市府经检讨规划，改以末端疏导为重点，优先完成北大连外分流箱涵、桃子角末端汇流段改善以及三鹰二桥排水分流等排水末端改善工程，并陆续针对大学路、三树路、国庆路等区内系统精准优化，也改善学勤路排水系统，增设分流箱涵，也在桃子角国小前新建290吨地下滞洪池。
4: 北大真的是不好做，排水箱涵大家在骂你骂到要死，管线说了刷底得了，因有人停车，所以这个实在是要我们市民朋友支持了。因为这条哈，机会不是真多，3800万，但中央搞份积极去想。
0: 水利局长宋德仁指出，北大特区目前已经建构出大系统分流、小重点优化的完整排水网络，后续将结合智慧监测还有设施优化，全面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降低灾害所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呢是跟生活有关的消息，让行动支付再度升级。新北市府宣布，从即日起，双北市区的公车跟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证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以下报道。
0: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5: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0: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为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公车营运品质，持续充实驾驶人力、汰换车辆、优化路线，并且推动智慧站牌设施，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更为便利。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持续推动干线公车和桃小巴路线，并配合两年一度合理成本检讨，拟调整驾驶薪资到7万元左右，希望拉近和双北同业的薪资差距，有助

0: 提升招募的诱因。此外，鉴于桃园有超过一万名侨外生的优势，也持续争取松绑侨外生投入公车驾驶的行列。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今年计划推出多条干线公车，这部分将透过招标吸引双北等地的优良业者投入桃园公车路线营运。
1: 跟双北优良的公车业者接触过，他们的立场是，如果是现有路线跟现有的客运业者来共同经营，他们不要，但是如果是新路线完全交给他们来经营的话，他们是很乐意考虑，所以现在是有机会的。
0: 桃园市政府优化公车通勤服务，在车辆的汰换方面，市府连续两年分别订购134辆和136辆电动公车，至今已完成交付143辆，预计到年底全市的电动公车占比可望增加到35%。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接着下来呢来关心路况哦。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42.5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中内侧两台自销客的事故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那目前的行车速度呢真的又给它慢啊，从这个南下40公里开始呢就已经是走走停停，再加上先前土城路段其实有两起事故，不止在南下42.5 公里哦，还有在前方44公里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两台自小客事故。Anyway， 现在两起状况都顺利排除了，车流开始缓慢消化。北上的中和出口前大排长龙，车阵尾端也是回堵到39.5 公里，这边的平均速率呢，甚至开不到20公里，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国道三号南下101.5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三号目前的车多路段帮大家汇整一下哦，除了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路段之外，那个北上方向的大溪路段也是不好走啊，不晓得大溪路段是不是有状况有事故，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在北上的65到63公里这一段均速缓慢，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也是塞，树林到土城路段间歇性车多，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后方还在疏解车流中，才会导致这边的车速还是在30到40之间徘徊。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那新竹路段南下这边也是不好行进哦。今天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可能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谨慎小心哦。现在这个时速甚至掉到30以下啦。这是国一南下新竹交流道路段。北上的话呢，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又停停。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通红啊，时速也是在30公里上下。桃园入口一上来，这边就已经是车流停等了哦。啊，现在呢，桃园这边开始拥塞，一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过后，沿路到重庆北交流道也是走走又停停，刚好跟它对应上方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到了五股转接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红通通的，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道这边时速偏慢，后方回堵到65公里哦。走五羊高架北上65到60公里的朋友辛苦了。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车多，最塞的呢就是机场端到大园这边，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甚至影响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全线的车流表现。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再回到主线，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也是不好走啊。今天是礼拜五的状况，所以呢，加成效应之下，也提醒大家要小心跟车前的安全距离，速度管理很重要，视线呢也不可马虎，先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速是正常的，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又更新一波了，这个麦帅二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方向车多多。 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长

春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车多回堵。现在尾端呢是在辛亥路这边。

领金的人上快乐，金曲歌王王世贤的唱歌哦，这个真的很有气靠啊！不管是在电影的形象，还是说呢歌唱，都深入人心，样样都做到完美哦，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这个林富平的歌手之一。5:58，稍早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民权东路上方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信义路上方，所以目前呢，如果你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要看看你的这个行程，还有你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呢，我们先避开建国高架道路。

0: 大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因为啊，现在是从圆山匝道口这边呢回堵到信义路上方，原本就是常态性车多，又加上刚刚事故排除没多久的时间，车阵尾端还在信义路上方附近，需要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国道一号南下 27.7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北上的国道一号在94.6 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据报有五台小客车的追撞，在内侧车道上经过时要小心。另外在台68线西行线南寮端要准备下出口接这个台61线的匝道上啊，有一起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如果你现在呢南寮端下来要接台61线的出口匝道，这里啊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的，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准备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哎，
1: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准时收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到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0.4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14.3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6:06，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7.7 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北上方向的 61.9 公里刚过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事故，不过好在呢，我们北区交通中心刚刚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所以说呢，从凭证系统这边呢，都还是走走停停，因为它后方甚至已经堵到了杨梅路段啊，国一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这一段呢，都是好堵又堵哦。中间经过了几个交流道，像是呢幼师凭证系统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如此的塞，在他头顶上方五羊高架北上，也是从杨梅端这边开始，一路到65公里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走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前的指标65公里都是辛苦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入口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那现在如果你现在这是台北市区，你是走这个东西向的道路，往西方向要特别注意这个逆光效应。我们小罗说现在因为这个夕阳光线很刺眼哦，所以呢要往西方向请注意逆光的现象发生。道路施工呢也是不可不知啊，哦，这个长期工程进度哦，就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日为止，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改道行驶侧车道才是正确的方式哦，并且遵循现场的引导跟指挥，交维部设呢也要稍微配合一下，安全距离跟他掌握好，这个相关的距离就不会撞倒了吼。这个施工呢也是很长的工期进度哦，2029年10月23日才会完工哦。树林的这个中正路哦，是目前的焦点啊，因为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记得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巴德地下道也是一样，从前年开始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啊封闭了汽车快车道。这段期间呢，大家都熟门熟路的哦，都很习惯性的自动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非常好。机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那这个施工工程呢，是到明年的5月20日就会完工，也即将进入倒数阶段，倒数一年的时间。哦，树林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口外侧车道施工养护中，预计到6月份才会结束。台68线西行线南寮端要下台61线的匝道出口前，目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中，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哦，0800-000-123-0000-123800为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往南福国路到建潭路口这一带车多多，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走走停停，现在平均速率呢只有20 km/h而已，开不到30，毕竟呢要汇入国三土城交流道路段，受到南下土城路段的主线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关系，所以导致快速公路要汇入进来的车速交织是这个下面哦都非常的塞。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哦，这是目前台65线南下接国三的车流表现。

每每听到这首作品，就觉得说好像醍醐灌顶一样哦，哦，心领神会这样的一个正能量，这种禅的意境很深。木鱼与金鱼，来自 Andy Lau 刘德华的歌曲，收录在1999年《人间爱》专辑的主打。6:15，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先前大同交通分队说啊，号志灯已经正常运作了，已经正常亮起来哦。可是有朋友反映说，这里的号志灯调整之下，跟它怪怪哦，前后不连锁、不合群，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哦。一样是在这个地方，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跟前后号志不连锁，这个我们再度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我们只知道说呢，先前这个号志灯绿灯不会亮，只会亮红灯，这个状况已经排除，现在都可以正常亮起来。好，现在唯一的新的一个问题就是前后不连锁的这个情形。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与立功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原本绿灯也不会亮，现在都已经修复好了哦。谢谢北市交工处的提醒。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就是在三重交流道路段哦，原先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事故是不是已经拖掉走了哦，因为它已经有一段时间喽。这个在国一南下27.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好，帮大家把关好了哦，这里的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那事故没有看到了哦，这个国一南下27.7公里事故已经没有发现喽。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有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王力宏跟章子怡的合唱，这个组合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特别，听听他们的抒情歌曲《爱一点》。

0: 来注意哦，台六十八线西行线南寮端下台六十一线出口匝道前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好，目前的这个快速公路的车况，赶快来统整一下哦。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这边，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不好走。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台六十六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一样不好行进。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利用一丁点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交通政策以及宣导的方向哦。今天要连线的单位呢，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胡谷展胡组长呢，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好。
6: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一开始的重点呢，就是摆在听说是下个月哦，承德路要进行这个调拨车道的管制措施，对不对？
6: 对，那个原本在我们士林区的一个承德路上午交通时间的七点到九点，它的一个调拨车道实施的一个起点是从四上路开始一直到建潭路。那因为近期北

0: 四科整个开始在发展哦，有陆陆续续很多厂商陆续来进驻哈。我们在上午接通的时候观察车流，发现哦，往北的车流哈有增多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那个跟交通局交通处这边讨论以后哈，预计会从六月二号开始哈，会把承德路的调拨车道哈，从原本的四上路起点哈，把它往南哈改到从中正路起点，也就是说从六月二号以后，承德路的上午接通的调拨。中正路吼，一直到承德路的这一段，那原本的四商到中正这一段的一个车的一个车道吼，就会改给原本的往北的一个车流吼来行驶吼，主要是要疏解我们上午接通时间吼往北四科方向的一个车流。
1: 嗯，
0: 那治理问题这边也会在实施的一个初期吼，派遣员警在承德四商跟承德中正吼来加强疏导吼跟管制的一个部分吼，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呼吁吼，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一个驾驶朋友吼，届时要配合我们现场员警跟义交的一个指挥吼，那才能够吼能够安全顺畅的吼去上班。
1: 嗯，大家要听就这类吼，这个是从六月二号就要开始进行的这个新的措施啊，这段期间哈为期半个月，我们会大力的去宣导哦，跟大家提醒。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呢，就关于这个无照驾驶的方面的，对不对？
0: 对，没有错哈，因为处罚条例新修订以后哈，针对无照驾驶一个处罚哈，有加重的一个情形哦，而且他还要再针对车主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牌照哈，会有吊扣三个月的一个处分哦。那因为现在已经是五月中的哈，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那高三的一个同学，他可能已经有一个理想的大学可以就读了，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如果是年尾出生的，他可能已经满十八岁，已经可以考机车驾照，甚至已经是取得合格的一个机车驾照，但是有部分的同学哈，他可能还没有驾照，哦，那这时候很容易受到同侪之间的一个影响哦，导致会有一些无照驾驶的一个情形发生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呼吁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关心一下你们家里面的一个高三的一个子女哈，那个注意一下有没有无照哈骑乘机车的一个情形哈，因为政府哈为了能够让民众能够骑乘机车能够安全的上路，所以才定有哈机车考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跟政策哈，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哈，要特别去关心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子女哈，是不是有那一种无照骑乘机车的一个情形？那你也要把家里面那个机车那个钥匙哈，妥善的做一个保管哈，因为我们最近哈有接到民众先出去说，我不知道哈家里面的小孩子把摩托车骑走了，因为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会针对车主哈，额外再来做一样的一个处罚，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些车主能够善尽保管的责任，共同来针对那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共同来做一个防治的一个作为。对，
1: 是好，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呢，帮大家好针对无照驾驶以及下个月承德路的这个调拨车道的调整哦，
0: 缩短，
1: 做一个调整跟补充说明。好，那今天呢还有哪些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最后的这个时间。
0: 最后哈，可能在台北市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来讲，还是在机车行人是重点啦哈。特别是我们在行人的部分，除了车辆要停让行人优先以外，另外也要特别呼吁我们的一个行人哈，在过马路的时候哈，一定要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千万不要去违规穿越哈，因为有这些立体的一个穿越设施来讲，其实驾驶人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会特别去注意到有没有行人要穿越。你如果从路段当中去违规穿越的话哈，其实哈有相当的一个危险性哈，有相当一个危险性哈。最主要是希望能够不要发生事故啦。所以行人的安全哈，不是只有靠车辆的一个停让，更需要的是那个行人也能够遵守哈那个交通标志标线跟号志哈，依照号志的一个指示哈来做。停止，对。
1: 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胡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注意哦，刚刚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三段跟民族西路的交叉口，朋友反映说号志灯跟前后不连锁。这个状况哦，北市交控中心说是正常的哦，没有问题，大家小心开车哦，仔细的去哦，好好的通过这个路口就可以了。目前号志灯是没有什么问题哦。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介于三信路到仁义街口管线的吊挂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今天的进度呢可能要到隔天早上六点了，从今天下午四点开始施作，一路到隔天早上六点哦。所以现在行经三重集贤路，从三信路到仁义街口的朋友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谨慎小心一下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交通锥跟施工机具。

国道五号南下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仁爱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以及在重阳大桥往三重、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承德路口还是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中山北路往南，介于福国路到建潭路口也是车多的情形。至于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 OK， 正常好利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马北拜哦，我们准备要利用15分钟的时间掌握国内外的大小事，继续听下去就对了。尽管晚间新闻之后45分就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3天2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1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3: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2: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林雨辰综合外电报道。
1: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

0: 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0: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30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3: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四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5: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6: 经过采检4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是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5: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静杰的报道。
7: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8: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落住。
7: 桃园市警局刑大

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

0: 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0: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3: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三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百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3: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八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托育的定位金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处置也标准不一。
6: 不同县市的家长呢，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哦，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的，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哦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哦，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英妮的报道。
7: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围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 违规事项。
8: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

0: 音的啊，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啊，不要提前翻阅啊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1: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亿5200万股，大约相当于 8.1% 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由淑燕的报道。
5: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8.68%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6: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往前走。
5: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7: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8: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

0: 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1: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接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爱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今年都寄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今天记者刘威和陈韵涵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爱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六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4: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3: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爱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管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6: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5: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馨的报道。
7: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8: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7: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8: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

0: 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1: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2: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3: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1: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4: 明勇祖还是应不休矣。
1: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投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依林的报道。
5: 投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四月八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投份四月八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投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6: 投份一天嘛，个全部出来养，而养哈，而养而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古婆啊，出巡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做阿人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古婆呢，做阿许多阿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阿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人茶哈，佮遐非常的代表阿你的头份那个特色咯哈，啊，然后呢，阿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也做羊头香哈，阿你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5: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1: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1: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0: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流行音乐任你听，欢迎收听
1: 卡尔爱享乐，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07。今天卡尔不在家哦，一样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你过得还好吗？好，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好像看起来是还不错，不过现在的路况呢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好，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好，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部分则是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哦，好，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辛苦您了，慢慢循序渐进哦。那在西五高架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坜一路北上到中坜转接二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中和到树林不管是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今天是星期五，那所以可能会有蛮多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好，再加上这个下班的时间，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好，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接着中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一路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

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台74线的潭子系统经过松竹一路到太原路段哦，车流量也稍大一些些，时速落在40公里不到。南部地区带您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1号的冈山北上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顶金系统南下到高雄，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这边要提醒您哦，目前国一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侧车道传出有3部车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如果说有任何的最新交通情形，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唱将 Aline 的歌声《一直走》，非常适合当作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哦。时间来到7:14，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一的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因为内侧车道没有办法行驶。

市，所以现场的车流量蛮大的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留意车前的动态，好，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几个消息提醒您，台八十六线西向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的油渍还有碎片的情形，好，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先小心避开。台六十四线目前东向从板桥往中和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六十五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接国三的方向。好，北部地区要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 61.3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咯。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是阿令的歌声，那讲到阿令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唱功很厉害的女歌手，她是赵芝碧，这首歌叫做《在你和天空之间》。

听到的是来自赵之碧的歌声，在你和天空之间。时间来到7:21，几个交通情形要提醒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有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在国一北上的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稍早的三部车事故，好，柚子现在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那排除的好消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现场大约回堵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现在在北部地区还要请您留意，在国一的五股转接道北上到三重一路到台北路段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023。

0: 来自实力女唱将以及男唱将的歌声，戴爱玲以及杨培安一起带来的歌曲《只要再看你一眼》。时间来到7:27了，再次提醒您哦，目前的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稍早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一位韩国的 YouTuber 非常的有名，叫做金针菇，他在最近发行了他的个人的歌曲，叫做啊金价，等等见咯
1: 呀
2: 啊金价呀。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析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5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5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6: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5: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2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大千综合医院

0: 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三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1: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 80% 以上，而粪便前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0: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两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3: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担心哦。好，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等回大道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所以呢，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好啊，更正一下下哈，这个消息呢是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好，更正一下，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那如果说稍等，可能会进。

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国三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1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一的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好，我们稍早提到的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再次提醒朋友们哦，目前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了，可是因为车的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内侧车道没有办法通行，好，所以现在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的车辆真的比较多一些，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好，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那还要提醒您几个道路的消息，台64线东向从板桥往中和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一样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快乐很简单哦。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歌声，叫做《今晚没极限》，时间是7:49。再次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呢，传出有两部车的事故，好，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路段要请您特别的留意。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看到的是国一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我们补充一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哦，是在台61线北上0到1公里，从淡江大桥你要往淡水的方向。

向，一上桥的地方有一个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是非常新生代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玉心 Ivy， 这首歌叫做 Want Me Back。 7:53，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在这个路网图上也是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好，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1到0公里，从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好，这边呢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说没有开启车灯，非常的危险。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哦。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在刚刚听到了玉馨的 Want Me Back， 我觉得她是在近期的这个新生代唱跳女歌手，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表白，她也是非常经典代表的唱跳女歌手。

时间来到7:57，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现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非常的辛苦，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哈，现场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了。好，那再次提醒，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上桥处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稍等8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这首歌叫做 Pillow。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行驶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您哦。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上桥处的这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接获排除了，但是大概是在5分钟前才排除的，所以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满满的，这是许富凯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

享乐节目现场。来台66线上下0.1到2.6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呢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依循现场的导引来减速慢行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那再麻烦您可以行驶台15线。好，稍早有提到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现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又自从即时影像还有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好，车速都已经有比较恢复正常咯。不过在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留意一个路段，是在国一的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这边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车流比较稍微的多一些些，好，平均时速呢大约是40到50公里哦。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

温爱丽维奇，这是郭婷云的歌声。时间来到8:15，先更新一下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呢，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哟。

这个吉他的配乐真的让人非常的疗愈哦，来自寇比凯雷的歌声 Realize， 时间来到8:20。先提醒朋友们，在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环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

这首歌曲是柚子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曲叫做为我留的光。有些时候啊，在这个人生比较艰困困难的时候呢，我都是听着这首歌来撑过去的，因为它的歌词真的太温暖了。如果说朋友们你有些时候呢也是一个人撑着的时候呢，不妨就是可能可以听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不管是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喜欢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8:24，拍出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66公里龙潭前的路段，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蛮大的，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好，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的车流量已经是顺畅好走，都有到60公里以上。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也都是顺畅好走哦。

8:25，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日本的女歌手，她叫做 Zuki， 这首歌叫做 Zero。

0: 谨广新闻。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3: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 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2: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员警，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喝足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4: 杨梅警分局辖区青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零钱箱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离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警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两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5: 犯嫌被攻击拒捕，原警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顺利弃获，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显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6: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7: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6: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气象站。
1: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鸡。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2: 板车板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行车平安。
5: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5: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5: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提醒您哦，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再麻烦您改到侧车道行驶。那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哦。

这首歌叫做《躲猫猫》，是来自 Plave 的歌声，时间8:42。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的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那再麻烦您改到行驶台15线。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咯。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还有龚元修的歌声 Lofi High Five， 时间8:47。要提醒朋友们，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那现在看起来大致上路网图的部分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还是可以多加的放心的使用。不过现在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如果说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8:4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我觉得哈，都是有 R&B，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 flow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时间8:52。

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目前台64线的新店端一路到中和二的路段哦，平均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以及从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

这首歌是来自 ICBOW 冰球乐团的歌声，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时间8:56，台九线南下的120.6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数倾倒的关系，现场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已经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了。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是詹雅文的歌声，喜金哎。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120.6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这个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

0: 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1: 而筛选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那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哟。台61线南下，在287.1到287.2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说有木头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9线在南下的120.6公里南澳路段，过了东澳派出所呢，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要麻烦您先小心的通过。那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哦。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来自罗时峰跟燕玲的爱情喊西坡。

爱情韩西配，这是罗时丰跟燕玲的歌声。9:13，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

来自王梦玲，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时间来到9:17，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先麻烦您留意哦。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在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减速慢行。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哈、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好，位置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287.1到287.2公里，这边呢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木头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来自原为人，这首歌叫做木吉他，时间9:22。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经过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当中，不过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秀谦麻烦小心慢行，减速慢行，然后通过这个事故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时间9:27。先再次提醒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远景已经到到场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请先小心慢行，好，并且呢顺顺的通过这个事故点，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哦。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

0: 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的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刘姓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怠于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人犯行，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和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人交通网，时间来到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首先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再次提醒您哦，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相关人员是正在进行处理了，不过这个处理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好，可能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车流量比较大，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是在台61线的南下287.1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目前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来自韩国女歌手，她叫做 Cubing， 这首歌叫做 Really Like You， 时间9:43。再次提醒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好，五羊高架目前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不过处理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下下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两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都是工程的消息，是在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维利安的歌声，一天一天，时间再过几秒，9:48。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五羊高架再次提醒朋友们，在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这个处理的作业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改往内侧车道行驶。那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来自高咪币，这首歌叫做《敦化南路》。

to day one. Go back to day one. Let's get it. 这是来自高咪币的歌声，敦化南路，时间9:52。五羊高架北上的持续路况再次提醒您，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好，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处理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加上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现场呢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辛苦您了。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要提醒朋友们，包含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2.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的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会在稍等10点开始，以及在台2线西向10.2公里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这边呢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进行工程，并且封闭调拨对向的车道来双向通行哦。

时间来到9:54，又在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之前呢，有几个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提醒朋友，包含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喽。

那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正在进行。今天的卡尔爱享乐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个柚子呢会在下周一，好，卡尔一样是不在家，那下周一柚子还是会在同一时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另外呢，明天的早上10点钟哦，柚子也会帮这个王琴来代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明天早上10点再相见哦。也要再次的这个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了，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叫做《喜欢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10点钟再见喽。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灰度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啊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

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哈，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呢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一点钟，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un， 韩国的歌王 Ru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呵呵，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

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另外呢，省道的台热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121.2公里哦，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这个小心通过。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路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惯用于讲国语啊，如果您看到他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啊，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哈、啊，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啊，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啊，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啊，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啊，让家人呢赶快跟他团聚，也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喽。啊，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啊，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 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

的10:26。等一下来到10:30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啊，在10:30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完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

0: 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要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运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8: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9: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5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8: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5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0: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1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 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0: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11: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7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音妮的报道。
2: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12: 恭喜7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13: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2: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14: 明勇书还是应不休矣。
2: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九十七。

0: 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保健金属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啊，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喽。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13.3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哎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哈、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冰冰嘞哈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哈、哦。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哈、啊，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2.2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的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关键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
1: 脑海中念头累积些年经历，变成句子就放在心里，反复默念当当回忆。
2: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

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啊，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佫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诶，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啦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啊，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谁谁谁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哈，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哈，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在这个匝道环道上面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这个超速过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我和你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 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

天呢、啊、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哎，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啊，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啊，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我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了哈，啊，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哈，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哈，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啊，不过呢，啊，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啊，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啊，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啊，这个在家里啊可能会因为意外啊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啊。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哈，这个如果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列名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啊，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啊。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啊，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啊，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智力险境了哈，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啦。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皆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进啊，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人物。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六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三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六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五。

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鸟儿与狼当六遍是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喽。在国道五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

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KD 同思朵这首 Suddenly I See，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啊，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啊、哦、啊，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啊，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啊，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啊，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30，我记得好像是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啊，哈哈哈，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哈，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啊。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看啊，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啊，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咯，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哈、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停放。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了，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零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2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卢竹道。

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日。

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易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1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68.2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五号，我稍早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了，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到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了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到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6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心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啊，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哈，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啊，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顺顺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会儿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了，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了。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见了，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2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他。

往南哦，继续再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在这骑，就危险诶。好，刷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哎，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

结果呢感冒了。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雄切瓜新的一天，今天22分，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再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三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8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3个人4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2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4个重要的转捩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

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哦。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哦，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哦，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啊，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森等闹啊，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试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哦，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呢、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要把重

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哎，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嗯，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哎，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哎，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哦，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五十届的毕业歌，由陈艺柔跟纪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宏敏，离巢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欧多拜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 不知所措、哦、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佳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

0: 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啊，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度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七八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哦、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齁。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哦、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

李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3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了，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兴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Pong。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链接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谁在背后刺探你也在跟
5: 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6: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啊啊，
2: 有有。
1: 你就爱上这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车经济》。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啦，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了，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在尽速的去

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 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计生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这个是很新的手法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潜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昨天的凌晨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两家虾皮的这个智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那只能说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政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要免除民众的恐惧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那卓荣泰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然后一些相

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订定，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啊，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精神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47，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下一首歌来自郭庭筠跟吴美玲的《请你疼惜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直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直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哲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智能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0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哈，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哈，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点16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哦，那后来呢，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玉叶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呢，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黄飞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嬷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整，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擎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

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跟鱼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哈。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三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

听广0800-000-123。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哦。台湾真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2024年戴佩妮的专辑同名歌曲《双生火焰》，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闭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

今麦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3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监管署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

0: 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0: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0: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嗯，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

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哎，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只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既然都说到了多巴胺，那就不得不提到其他的情绪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愤怒。

大家常常会想说，诶，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啊，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诶，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等等要怎么做，我等等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啊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

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立刻跑出来，然后把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呀，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哎，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摸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骑来金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

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一分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嗯，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这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就从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啊，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的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Hi,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
1: 鸟阿金，
2: 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有，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1: 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
2: 很快
1: 就上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教他金包银，
1: 真的，对，好像有。
2: 他在那边拱音，拱音各包银，
1: 蛮厉害的这同学。

0: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1: 哇，祝他一切顺利。
0: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1: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米尼加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8个还10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一张10块20块这样。那时候已经是变成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0: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1: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啊，就还蛮可惜的。
0: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演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反正 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CD 给我，然后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哎，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然后我就把它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70-8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0: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1: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0: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鸟儿金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1: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

0: 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那当然就会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那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來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这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的说，哇，我真的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尼罗河女儿之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哪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我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2: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2: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2: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10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10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是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10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觉得好像是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2: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哦，原来什么 High Cow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哦，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2: 好酷哦，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语，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是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 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嗯，也因为你要盯，然后因为他

0: 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1: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0: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1: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0: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的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就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那鸟音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技术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金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金。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也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的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还有一只叫咪咪的 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

0: 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引咎，也是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欸，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然后跟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说第一天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嗯，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嗯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之前讲的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嗯，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哦，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嗯，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鸟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嗯，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Anyway， 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嗯，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 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嗯，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对，大家
0: 和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

0: 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嗯、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鸟阿兵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谢谢，
0: 那大家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2: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鸟阿兵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

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

5:46，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 B 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 B 展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 B 展都做

的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来聆听我们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6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好利哉。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1.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58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诶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哦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4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7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

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片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还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地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哦，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诶，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呢、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咯。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再来提醒大家。

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十号东向，在8.2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让我们看看省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阴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今天在六点的路况会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要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我们的失踪人口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搜寻一下黄秋英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她的听力正常，她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她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喽，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

来自茄子蛋的《爱情里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55.1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101.5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已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这。

0: 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哇，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5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5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生活美。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凶凶看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

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

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的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了。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失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西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西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今天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那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那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员警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宁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43.4 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呢，南下324公里，过柳营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4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大安二到龙井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0.4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